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
2: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2: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哎，老弟呀，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2: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假钞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2: 是这样？
1: 哈，
2: 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2: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疆。
2: 南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疆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2: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2: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2: 哦，
1: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6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6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哈，
2: 好厉害。
1: 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2: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1: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2: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1: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2: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1: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

省不少力气，说的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

0: 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1: 这招实在是高啊。
0: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1: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1: 请社长放心。
0: 好好干吧。啊，
1: 是。

0: 喂，是我。我，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
3: 好。

0: 有批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
2: 秘密运进滨海的。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3: 下一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10点，

0: 杜马。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1: 能肯定吗？
0: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2点整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1: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0: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1: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0: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1: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0: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初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了。龚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0: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1: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2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0: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1: 哦，
0: 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龚鹏兄，请你当机立断。
1: 嗯。
0: 这个女人就是张桥的秘书。
1: 哦，时间快到了。
0: 怎么样，看到了吧？
1: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燕大哥又有什么事啊？嗯，这是什么？哦，
1: 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这么快？
0: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1: 真想不到，燕大哥如此的轻财好义，杜妈佩服啊！

0: 看到了吧，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箱，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这个败类，
0: 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
2: 杜马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
0: 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哦，
0: 燕双鹰。
2: 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2: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事不宜迟，立刻行动。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了？
1: 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1: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哎，
0: 哦，我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1: 嗯，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1: 昨夜老狐狸对我说起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0: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

0: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公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妈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1: 是这样。
0: 而今杜妈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1: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0: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妈，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1: 明白。
0: 好了，我走了。
1: 好，我送你。
0: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1: 好。小锦弟，橘子。
2: 哥，怎么了？
1: 你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
1: 哎，嘘。

0: 你盯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哎，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杜马。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儿盯着，我去了。
1: 哎哎。

0: 双鹰，杜马回来了。
1: 好，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

0: 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海。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三千。

0: 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

0: 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000。

0: 5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

0: 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

0: 5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2: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2: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1: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3: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1: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嗯，他是谁呀？
1: 哼，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呢？
1: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
0: 好，一言为定。
1: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0: 你能肯定？
1: 是我亲眼所见。
0: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
2: 报复燕大哥，
0: 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1: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0: 你说吧。
1: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我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是的，我说你，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唉，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唉，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这是什么地方？郊区。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你好啊，田野。
1: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狐狸。

0: 是铁岭一号。
1: 你说的对极了，
0: 我们犯了大错了。
1: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陈工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
0: 滨海
1: 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报。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
0: 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工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
1: 说得不错吧？
0: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1: 哼，
0: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吗？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吗？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1: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当然，陈工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1: 是谁？
0: 放了我，你自会知道。
1: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2: 别冲动，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哼，我不怕死，你呢？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7: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0: 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1: 看
0: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0: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1: 哎，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0: 好，哎，我试试这个口感。
1: 怎么样？
0: 清甜，好喝。
2: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2: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
6: 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7: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一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0: 是吗？我尝尝。
9: 怎么样，好吧？
0: 嗯，确实挺好喝的。
9: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2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
10: 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

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

他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0: 都准备好了，伯爵。
1: 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曹会歌舞厅门前，接应郑雅树和林小将。
2: 明白。
3: 你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
0: 是是是，弃暗投明。
3: 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
0: 哦，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
3: 团长，

0: 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
1: 是。
2: 小林科长，请你相信。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
3: 请他进来。
1: 是。进去吧。
0: 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0: 哎，村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
1: 正是。金井阁下到过后，与维新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
0: 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村上君？
1: 是什么？
0: 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
1: 金百合计划。
0: 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1: 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
0: 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
1: 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透个气。
0: 原来如此啊。
1: 陈阁下一定要保密，

0: 哪来的小船？
1: 奇怪。
0: 小心，上去看看。

0: 就是台留声机，没什么特别的。
1: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
0: 走，回头让头看看。走，好。哎，头，头，
3: 怎么回事？
0: 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
3: 谁的小船？
0: 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
4: 出去看看，
5: 不用麻烦了。
4: 不好，有刺客！

0: 电话线被割断了，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是那一线。喂，
1: 我来了，他来了，
0: 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是。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
2: 是。
0: 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

来人！来人！快来人呐！玉姐，玉姐，玉姐！

0: 玉洁，你，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是的，你是军统，算是吧。
1: 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你就是猎鹰暗杀队。是的，你要杀我，你不该死吗？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
0: 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事情。
1: 是怎么样的呢？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 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呐。说吧。
0: 说什么？你和那个日本人在商量什么？
1: 我们在说些闲话。嗯，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
0: 哦，天国宝藏。
1: 什么天国宝藏？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
0: 是这样，
1: 兄弟，我该说的问。

0: 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过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过是偶然事件。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军纪就非常严明嘛。
0: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的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这样对她是个最好的教育。

0: 你要杀死我吧！
1: 我只杀汉奸。

0: 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
1: 李志群，夫人节哀。
2: 李主任，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3: 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3: 嗯，
4: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5: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

0: 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有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点给她。
6: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6: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7: 既然老姜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留任何坐票？
8: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
9: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1: 别动！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二十

九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1: 啊！
0: 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
1: 哦，是这样。
0: 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
1: 嗯，
0: 就这样。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当陈文汉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
2: 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
0: 很不幸。
3: 是的，谁干的呢？难道又是？你说的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
4: 李主任，
5: 老胡，怎么回事？
4: 出大事了！特高科的小林员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越朝会舞厅。
5: 什么？
4: 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
0: 你快去看看。走！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
1: 是是。可袁店长官，刺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0: 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
6: 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
7: 仅仅3个月，杀害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两位政府要员。 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小林元首座，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0: 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荔枝所带的地区活动。
7: 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一次次发生。嗯，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对不起，袁店长官。
6: 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哦，是吗？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 在维新政府当中，给予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
0: 袁店长，我能说两句吗？
6: 当然。
0: 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
7: 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十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
6: 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
7: 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汉部长，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
6: 哦，你怎么能确定？
7: 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四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陈文汉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7-8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智勋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
6: 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
7: 请长官放心。
0: 这里就是猎鹰暗杀队的总部，位于皇朝歌舞厅地下，非常隐秘，所有行动都是在这里策划和实施的。我总是在想，是什么将我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与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也许一切都要从传说中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宝藏说起。

0: 老爷叔！
1: 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什么？
1: 你记住了吗？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到青龙脊，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老爷叔。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到青龙极寻找圣杯，这是什么意思？青龙极，
2: 怎么又在跟这个小盒子较劲呀？
3: 啊，痛快，咱们不行。
4: 亚叔、小江，你们回来了。
3: 哎，
2: 栾英，你担心我了没有？
4: 大名鼎鼎的舞女，还用我担心啊？啊？
2: 没良心，人家可是一直担心你呢。
3: 看着浑身发冷。
2: 那是你本来就冷，不爱看就别看，一边待着去。
3: 嘿，我说你别着急呀、啊，是不是？没人说我不愿意看呀、啊，那得先征得你同意呀、啊。哎，亚叔，咱们说好了啊，只要你答应，我可以从早上起来坐在你身边，一直看到夜里。
5: 那要是人家在吃饭呢？
3: 那我陪着。
6: 那人家要是睡觉呢？
3: 我也陪着。
6: 你这。
2: 说什么呢你？
3: 又来了！
2: 谁让你陪？瞧你这德行吧，长得跟墙皮似的。癞蛤蟆想的是天鹅肉。
3: 好，我是癞蛤蟆。可是除了我这癞蛤蟆，还有谁把你当天鹅呀？我看到有的人眼里啊。连老母鸡都不如啊。
2: 说什么呢你？谁不如老母鸡啊？哪个说我不如老母鸡啊？哎呀，
3: 不是，你比老母鸡强多了。
2: 你个大笨蛋，你还有脸说我？我要是老母鸡啊，你就是个大废物。
3: 谁是大废物啊？
2: 你不是，就是你。
3: 我怎么是个大废物了？
2: 啊，就你那动作比那老乌龟还要慢啊。今夜动手之前也不知道谁对我说，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包厢外的四个特务交给我。哎呀，
3: 是我说的。
2: 结果呢？
3: 结果，哎呀，只打死了两个，那是因为
2: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慢，幸亏我多了个心眼，腾空窜了出来，在空中干掉那两个家伙。要是我从包厢门走出来，哼，那就算行了，死的就不只是小林园和张宏达，还多了个我正。

0: 术。
1: 不是这外头的特务听到包厢里的枪声，那提前做好了准备。你说我这出手已经够快了，可是没想到还是让那两个家伙给躲开了。
0: 说得好听，还保护我呢，整个就是个大废物。
1: 我的自尊心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0: 你才不会呢，就你那脸皮呀、比城墙拐弯还厚，自尊心啊比大块鹅卵石还硬，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呀、
2: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3: 是啊。
4: 小江，我要是你啊就不惹他。
0: 怎么样，这次行动我们干得漂亮吧？
4: 还可以吧。
0: 就不能夸人家一句吗？
4: 漂亮。
0: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呀？
4: 怎么奖励？
0: 带我们到外面庆祝一下吧。
2: 对啊
1: 好啊。整整一个晚上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听。
0: 大家看见了吧，我就说没人能伤害得了他吧。
1: 这你可说错了吧。应该说我这叫心理素质好，自尊心恢复得快，刚刚被伤害刷了一下马上就好了。
5: 要我说啊，你们俩就是一对活宝。
3: 对。
1: 双鹰，走吧。
0: 走吧。
4: 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
0: 扫兴。
5: 伯爵，那我们就先去了。
4: 去吧。
5: 走。
3: 走。
4: 注意安全啊，不要离开租界。
5: 放心吧，没问题。
4: 怎么，你们不去啊？
1: 留下来陪你啊，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0: 你不参加我们到哪儿都没意思。自从老头子去世后，你整天对着这个小木盒发呆，你究竟在想什么？
4: 这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说是关乎着一笔巨大的宝藏。听他话里的意思，似乎与70年前的太平天国有关。
1: 宝藏？我说双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个爱钱的人啊，怎么这会儿财迷转了相了？这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这人到了这个年纪，临终前说的话你能信吗？
0: 咱们老头子钟天祥可不是个老糊涂，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总批霸，不管是青帮红帮还是街头流氓，都得瞧咱们老头子的脸色行事，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1: 谁说老头子老糊涂了？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容易产生幻觉。
4: 不，老头子一直很清醒，而且据我所知，他年轻时曾做过太平军的将领，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离军队来到上海，才成立了现在的中社。他留下的这枚大印款
6: 是正是与忠王有关，
4: 这就说明老头子绝不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1: 可是以前我可经常听说什么什么墓穴宝藏啊，什么地下财富吧，全是假的。
4: 不管真的假的，先弄清楚老头子遗言的意思再说吧。

天国记事。南王传记，西王传记，北王传记，英王传记。

0: 是谁？
1: 这里是开纳路图书馆吗？
0: 是的。
1: 我听说整个图书馆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图书。
0: 没错，你要有关哪方面的，我给你推荐。
1: 我想看一看有关忠王李秀成以及东征军的历史资料。
0: 请稍等。
1: 小心。

0: 中完传记和太平军东征记事可以吗？
1: 好，非常好，谢谢。图书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馆员？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熟练的操纵高梯就能看得出来。
0: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如果馆里的工作人员够多，你就不会练就这样一套节省力气的办法。
0: 你是个聪明人。是的，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与我两个人。
1: 只有两个人？
0: 嗯，我们这里是专科形式的图书馆，平常来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很闲。
1: 看你的工作是一种享受。
0: 谢谢，那里有桌子，你慢慢看吧。
1: 谢谢。

0: 青龙集，真的有青龙集？青龙集，
1: 你还在这里？
2: 啊，怎么了？
1: 你的表情好奇怪呀。
2: 啊，
1: 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2: 啊，我找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1: 哦，需要帮忙吗？
2: 这张东征图显示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经路经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1: 是的，那是天国胜利十二年，也就是西元1862年，忠王李秀成大兵压境，在上海外围击破了洋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并攻占了松江、江湾、吴淞等地，将租界团团

0: 包围，洋人万分恐慌之下，派出使者面见李秀成。李秀成看在同是基督弟兄的份上，与洋人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合约，而后率军离开，一路东进。三个月后，李秀成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击溃了淮军团练使李广华的军队，成功打开了通往安徽的大门。大军在龙虎山的青龙集休养一个月后进入安徽。
1: 李秀成的大军曾在青龙集休整？
0: 是的，这些在我给你那本《中王传记》中都有记载。
1: 时间太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把这本书和地图带回去仔细研究。
0: 按图书馆的规定，馆内的书籍是不允许带走的。
1: 好，我可以把钱压在这里，看完后一定奉还。
0: 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馆长。
1: 谢谢。

0: 青龙戟，青龙戟，真的有青龙戟。啊，
1: 先生，馆长说可以把书借给你，但要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好的。

0: 广西永安，中国金桔之乡，漫山遍野都是金灿灿的果子，空气里都是金桔的果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当地老百姓依赖的养生密码。
1: 王师傅您好，这就是您刚才采摘的金桔吗？
2: 是啊，这就是我们刚摘的金桔。
1: 哇，这金桔看起来也太诱人了。
2: 咱们的金桔啊，都是自然生长，不加化肥，不打农药，直接吃就行。
1: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清甜，而且嗓子呢特别的舒服。那为什么咱们广西永安的金桔这么好吃啊？
2: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气候好，温差大，海拔高，所以啊，咱们的金桔啊，营养成分就高。再加上我们广西这里啊是富硒红土，比其他地方的金桔啊含有更多的硒元素。你们平时吃的都是大棚的，我们这是天然的，一年呢只产一次，所以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啊，金桔呢被誉为是维 C 宝库，吃上了之后呢嗓子特别舒服，而且啊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对容易发麻的情况也特别好，真的是应该多吃。
2: 咱们这一小颗金桔里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黄酮物质，那都是啊我们这个年龄最需要的。
1: 您不是说金桔一年只产一次吗？我们都知道啊，这金桔的鲜果可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可以天天吃的呀？
2: 这个方法我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我们把新鲜采摘的金桔进行古法炮制，不仅仅能让金桔的口感更加软弱，而且不那么寒凉，我们还会加入甘草碎，把它做成养生的好宝贝。五斤新鲜的金桔才能做出一斤甘草金桔，非常的珍贵。
1: 这一斤金桔啊都20块钱，那这一斤甘草金桔得多少钱啊？
2: 你来到我们这里还用担心这些吗？你先尝尝，如果吃得好啊，我送给大家一些都行。来，咱走。
0: 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金桔的润加上甘草的清，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劲效果。一口咬下去，软糯好咬，口口爆汁，吃着方便，经常吃，不再听到咳咳咳的声音。经常吃，让同龄人都羡慕您的好状态。过去咱们吃不到这么好的，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原产地，让大家都能吃到这么好的甘草金桔，

0: 哇，这个吃到嘴里啊，软糯清甜，真的特别好吃。它不像传统的果干蜜饯那么甜，是那种清甜的味道，太好吃了。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呢，还特地来买我们的甘草金桔进行滋补身体。就是因为啊，我们是古法制作，加入甘草，好吃还有营养。
0: 享受了美味的同时，还能吃出来好状态，这不比那些瓶瓶罐罐保健品强多了？而且啊，真材实料，看得见，谁不想尝上一口？但是啊，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金桔才能出1斤的甘草金桔，这要是价格很贵的话，我们可不舍得天天吃啊。
1: 我们广西融安的金桔啊，在你们那边是一个个的包装，都要10几20块钱一斤呢、啊。我们这里啊是原产地，价格更实惠。一斤金桔啊，做好了就是我们这一袋儿。今天呢，咱们是15袋一箱，只要398块钱。
0: 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原产地，吃到了这么好吃的甘草金桔，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咱们的甘草金桔啊，不仅是美味，更是养生。只要大家回去坚持吃，浑身有劲儿，特别好。你们来到我们原产地，我也不小气，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15大袋。同时，我再免费多送给大家5大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大袋。
0: 1斤新鲜的金桔啊，做出来就是这么一袋，这么大的分量，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这金桔啊都是您自己种的，甘草金桔又是您自己制作的，我们观众朋友吃了呢又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点吧。
1: 这是我们融安流传了几千年的养生小秘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的甘草金桔来的实在。这样吧，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25大袋，这5袋不为别的，就是为大家的健康。
0: 王师傅，您说的太对了，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
1: 再拿5袋干嘛？
0: 因为刚才您说了啊，在任何事情面前，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广西融安，品尝到了这么好吃的甘草金桔，而且呢，它和市面上的真不一样，特别有营养，特别的好吃。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栏目，我们也想要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给观众朋友们送一点健康好礼。金桔啊，大家可能平常不舍得买，那这5袋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30袋，1袋还不到7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甘草金桔。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我数3、2、1，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日常养生好选择，广西融安甘草金桔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大金电话，原价398元15袋的甘草金桔半价优惠，同时前100名大金电话免费多送1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30大袋，郑重承诺相同品质全网低价。如果大家发现哪里比我们价格还便宜，我给你们补10倍差价，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来到原产地，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都知道多吃金桔特别好，超市里一斤新鲜的要10几块钱，可能想吃咱们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金桔的果农，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口感更好、味道更好、营养更好的甘草金桔。原价398元只能买15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能到手整整30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刚才啊，我也品尝了您制作的甘草金桔，真的是

0: 道清甜，口感软糯，肉质饱满，作为日常的健康零食来说非常好，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就每天吃上两颗。平常啊，抽烟喝酒比较多的，您就每天吃上三颗。但是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原产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我当然能保证了，你看我身后的金桔啊，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甘草金桔啊，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敢用良心做担保。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我向大家保证，甘草金桔是我们广西融安的特产，品质啊不敢马虎。如果有任何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袋甘草金桔保证所见即所得，都是足斤足两，您回去放心吃，大胆吃，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金桔和甘草啊，真的是天作之合。甘草啊，不仅是增加了金桔的口感，更是增加了金桔的营养。就算是肚子不舒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过去啊，咱们咳嗽了，想吃点金桔，价格太贵，没办法天天吃，那谈什么健康养生呢？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融安，中国金桔之乡，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没错。为什么你们在超市买一斤金桔需要十几块钱一斤？因为新鲜的金桔啊，储存和运输需要大量的成本。我们产地直供，不但保证品质，价格更划算。每天吃几颗，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15袋，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15袋，同时我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试吃。做到199块钱，整整20大袋，
0: 这一袋就相当于是一斤。

0: 但是啊，我觉得还不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和我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好东西，就是怕买贵了。咱们的甘草金桔啊，吃了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不想因为价格让大家吃不到。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豁出去了，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做到199元，25大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就为大家的健康。而且我们可以承诺，在相同品质的情况下，全网最低价格。如果发现哪里比我们便宜，我们补10倍的差价。
0: 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因为啊，金桔啊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甘草金桔啊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啊我才敢这么承诺。
0: 甘草金桔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吃过，但是真正来自原产地中国金桔之乡的甘草金桔，您吃过吗？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一定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您还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啊是最重要的，我不想因为价格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甘草金桔。过去啊，大家买的可能比较贵，但是呢，在我们原产地啊，大家请放心。今天呢，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199元，到手整整30大袋。5斤新鲜金桔才能制作出1斤甘草金桔，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那就是一袋还不到7元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甘草金桔，比咱们平常自己买啊真的是划算太多了。但是呢，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啊，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日常养生好选择，广西崇安甘草金桔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大金电话，原价398元15袋的甘草金桔半价优惠，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5袋，199元，到手整整30大袋。郑重承诺，相同品质全网低价。如果大家发现哪里比我们价格还便宜，我给你们补10倍差价。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来到原产地，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都知道多吃金桔特别好，超市里一斤新鲜的要10几元，可能想吃咱们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金桔的果农，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口感更好、味道更好、营养更好的甘草金桔。原价398元只能买15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元能到手整整30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中老年健康卫士，不是所有的果子都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抗氧化物质，更不是所有的果子能让您吃一口就舒服。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广西荣安，找到了种金桔的王师傅，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吃到真正来自中国金桔之乡的好金桔。
1: 我们广西荣安的金桔啊，个大皮薄肉厚，不打农药，加入甘草制作成甘草金桔，变得更加养生，效果更好。
0: 而且呢，新鲜的金桔啊，咱们吃着肚子凉，负担重，但是甘草金桔去除了鲜果的寒凉，增加了滋补效果。真的是特别适合我们电视观众朋友。
1: 我们都是古法制作，5斤新鲜的金桔啊，才能制作出1斤甘草金桔。我们用甘草的甜代替了大量的糖，让大家吃的也放心。
0: 所以啊，广西荣安的甘草金桔，无论是中老年朋友还是小朋友吃都特别好。金桔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C、胡萝卜素、黄酮物质，这些啊都是大家迫切需要的。平时我们要补充这些营养，要花很多钱买很多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呢，您吃上几颗金桔就可以了。

0: 真的是简单方便，营养还能到位。
1: 没错，每一颗都是精华，我们每一天吃上几颗就能补充全身的营养。
2: 金桔加甘草，吃的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要是肚子里有气，建议您一天吃两颗，总跑厕所建议每天吃四颗，尤其是现在季节变化特别干燥，您一定要吃。
0: 金桔和甘草啊，真的是天作之合。甘草啊，不仅是增加了金桔的口感，更是增加了金桔的营养。就算是肚子不舒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过去啊，咱们咳嗽了，想吃点金桔，价格太贵，没办法天天吃，那谈什么健康养生呢？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荣安，中国金桔之乡，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没错。为什么你们在超市买一斤金桔需要十几块钱一斤？因为新鲜的金桔啊，储存和运输需要大量的成本。我们产地直供，不但保证品质，价格更划算。每天吃几颗，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15袋，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15袋，同时我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试吃。做到199块钱，整整20大袋。
0: 这一袋啊，就相当于是一斤新鲜的金桔，还不到10块钱，确实是非常划算。但是啊，我觉得还不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和我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好东西，就是怕买贵了。咱们的甘草金桔啊，吃了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不想因为价格让大家吃不到。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豁出去了，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25大袋。这5袋不为别的，就为大家的健康，而且我们可以承诺在相同品质的情况下全网最低价格，如果发现哪里比我们便宜，我们补10倍的差价。
0: 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因为啊，金桔啊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甘草金桔啊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啊我才敢这么承诺。
0: 甘草金桔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吃过，但是真正来自原产地中国金桔之乡的甘草金桔，您吃过吗？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一定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您还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啊是最重要的，我不想因为价格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甘草金桔。过去啊，大家买的可能比较贵，但是呢，在我们原产地啊，大家请放心。今天呢，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30大袋。5斤新鲜金桔才能制作出1斤甘草金桔，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那就是一袋还不到7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甘草金桔，比咱们平常自己买啊，真的是划算太多了。但是呢，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啊，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日常养生好选择，广西荣安甘草金桔应季上新来。活动期间大进电话，原价398元15袋的甘草金桔半价优惠，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30大袋。郑重承诺，相同品质全网低价。如果大家发现哪里比我们价格还便宜，我给你们补10倍差价。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来到原产地，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都知道多吃金桔特别好，超市里一斤新鲜的要10几块钱，可能想吃咱们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金桔的果农，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口感更好、味道更好、营养更好的甘草金桔。原价398元只能买15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能到手整整30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

0: 住吧。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馆长。啊，你说的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您怎么知道？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我。
1: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后面全是。
1: 双爷，
0: 怎么了？
1: 酋长来了。
0: 哦，他不是说计划完成后一个星期再联系吗？
1: 他看了我，好像有什么重要。

0: 伯爵，酋长，你怎么来了？好，干得好！昨夜这两下子打疼了日本人，现在日空区域闹翻了天，日本鬼子和76号特务到处抓人呢。这才叫威震敌胆呐！啊，现在日本人和76号，只要听到猎鹰暗杀队这几个字，那真是谈虎色变呐！岂止
1: 是谈虎色变？
0: 我看呀，他们梦里都会被吓醒呢。没错，是啊，我马庆云自复兴社成立，便在特务处任职，直到今年初，复兴社改为军统局，所有行动几乎都有我参与，大大小小的刺杀，我策划过5、6、10次，见过了很多了不起的行动组，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杀手，可没有一个
2: 能超过猎鹰暗杀队，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燕双鹰啊！我要给重庆的戴老板打电报，替你们请功。猎鹰暗杀队很小，小到在人海中无法寻觅，可他却与千千万万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亡灵汇聚在一起，这才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这不是猎鹰暗杀队的功劳，更不是燕双鹰的。
3: 邀请功，就给东北、平津、给南京死难的同胞，给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残害的冤魂吧。好，双英啊，说得好啊！双英，你这话说得地道，说得结实，说得我们的血往脑子上涌。
4: 嗯，
3: 你率领咱们中社的弟兄们参加军统，加入蓝衣社。起初，还有人不太理解。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错了命，也值得。
4: 什么有人不太理解？还不是你？
3: 你还不许有个转变的过程啊？
0: 亚叔是故意。

0: 气你呢。
1: 哎，对了，酋长，不是说好一星期以后再见面吗？怎么今天就来了？
0: 哦，卓英啊，联络站接到重庆密电，有重要情报。
2: 哦，什么情报？
0: 重庆方面从日本得到情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到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名为金百合。
2: 嗯，
0: 怎么，你知道？
2: 是的，昨夜刺杀陈文翰时，他也说起了此事。这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是为了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
3: 宝藏？又是宝藏？我们昨天还……
1: 不说话你会死啊！
3: 酋长，你们说。
2: 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吗？
0: 只知道与一笔古老而巨大的财富有关。据说这笔财富足可以支付日军在东亚地区20年的军费。为此，日本天皇授权新亚院组建了一支
4: 由武士、警卫、军队以及特务组成的行动小组，
0: 由日本军部和伪政府全力配合，完成这项计划。
2: 这笔财富究竟是何出处，竟然惊动了日本天皇，而且居然如此大动干戈？
0: 这就是你的任务。
2: 哦，
0: 明天晚上，伪政府要员于兴亚院及日本陆海军将要在华中联络部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天皇特使进京武夫。你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混进欢迎会，搞到金百合计划。
2: 怎么，重庆方面也对这笔宝藏感兴趣？
0: 是，总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啊。
2: 这倒是。
3: 那华中联络部可是戒备森严，高墙电网，里里外外有5道岗哨呢，平时想混进去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天皇特使来的时候了，那肯定是加岗加哨啊。再加上李志群的76号负责保安，那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哎呀，怎么进去啊？
1: 林小江啊，林小江，你号称非人，谁知道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3: 哎，我怎么是胆小鬼了？
1: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就凭你的轻功，什么高墙能拦得住你啊？
3: 是，你说的对，墙高不怕，那关键上面还有几米高的电网呢，那根本借不上力呀。人啊，只要碰到上面，立刻就会变成焦炭。再好的轻功也得要借力呀，那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我真要碰上电网了，那我林小江可就不是什么飞人了，那就变成废人喽。
0: 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吵了。水英，你觉得怎么样？
2: 我需要一只宝石戒指。
0: 宝石戒指？
2: 嗯。
0: 我是不是听错了？
2: 你的耳朵非常好，我就是要一只宝石戒指。
0: 可这是什么意思？
2: 用它去换一张进入华中联络处的请柬。
0: 这可真让我有些莫测高深了啊。
3: 停车。放行。

0: 战胜了大松，你知道他是海军陆战队剑道比赛的总冠军，我赢了，我真的赢了。
1: 是的，青木君，我看到你出剑非常稳定。
0: 燕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剑道水平突飞猛进。
1: 那是你的悟性好。
0: 你再给我们示范一次吧。
1: 好吧。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出剑时，在上身保持姿态的同时，手臂及其手腕要极其放松，绝不能浑身僵硬，以致动作变形，否则非但无法击中对手，还会将自己的破绽卖给对方，遭致失败。
2: 你俩过来。

0: 凭你们的技术，不会这么快的输给我。知道你们输在哪儿吗？因为你们怕我，觉得我的技术比你们好，因此非常紧张。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出剑时充满了疑虑，失去了往日的果断，这才会被我钻了空子。因此不管对手强大或者弱小，都要保持平和的心理，松弛的状态，同样对待。
1: 是
2: 是，
0: 你们继续练吧。
3: 继续练习吧。
2: 燕军，我们到办公室说话吧。

0: 青木君，
1: 嗯，
0: 我找到了一件你喜欢的东西。
1: 哦，是什么？哦，嗯，哦，翡翠。吴彦君，这块翡翠水头十足，摸起来温润柔滑，很了不起的。
0: 是的，这块翡翠的成色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1: 啊，送给我？
0: 是的。
1: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的老师，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的。
0: 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世间之物总要送到识货的人手中，方为尽善尽美。你喜欢翡翠，那就收下吧。
1: 这个
0: 凭你我的交情，何必为一块石头推来让去啊？收下。
1: 那好，我就收下。
0: 这才对。青木君，我听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将要抵华。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户，
1: 哦，是的，我已经接到了兴亚院的邀请。明天晚上7时，在华中联络部为特使阁下举行欢迎晚宴。
0: 哦，
1: 怎么，燕君，你在想什么？
0: 哦，没什么，说出来怕是会为难你。
1: 刚刚你还说过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客套，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0: 听说这次特使到来带来了日本对华金融和贸易的新政策。青木君，你知道我不仅有几处舞厅，还有一间与友邦非常亲善的洋子贸易公司。不瞒你说，我想亲眼目睹天皇特使的风采，更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对华贸易的高见。
1: 哦，燕君，你说的很有道理，以你的身份的确应该认识一下特使阁下。
0: 好，
1: 对你今后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不起，哎，是我忽略了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件事由我负责安排。

0: 中村少佐请听好，立刻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再要一份明天晚上晚宴的请帖。啊，请帖上要写上燕君的名字。是的。
1: 哎呦，
2: 行啊，双英，我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搞到请柬的？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
3: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大家立刻动手仿制四份同样的请柬。

了。

0: 我已经和你们两个到走廊去吧。
1: 小心。

我再说最后一遍，身上绝不能藏有武器，谁还有可能叫出来。还有没有？按计划行事。

0: 二位，请你们摘下手上的戒指。
1: 为什么？
0: 请你们放心，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宴会后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们。
1: 怎么，中国人戴戒指都犯了大日本帝国的忌？
2: 哎，月心，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们。
1: 爸爸，
2: 听话。
0: 请请。对不起，请摘下戒指。
3: 清不觉，为什么不让戴戒指？
4: 戒指中可能藏毒，特务们特别担心有人混进欢迎酒会，在酒里下毒，因此所有戴戒指的人都要除掉戒指。
0: 二位，哦，你们摘下。
3: 原来是这样，想的可真周到。
4: 对不起，先生，我们海军早就总结过，陆军的特务是整天紧张，遇事慌乱。
3: 哦，这两句话说得有力，也很贴切。
4: 哎，燕军，你知道前面进去的一老一少是什么人吗？是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和女儿张月心。
3: 请。
5: 市长先生，市长先生，
1: 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逼我到这种无聊的场合。
6: 怎么了？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啊？
5: 您好，
1: 身为上海市长的女儿，竟然被特务强迫摘掉戒指，能让人不气愤吗？
6: 记在天下，不得不低头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学会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5: 市长阁下，
1: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才是主人，日本人
5: 市长
1: 不过是侵略者。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遇难的同胞达几十万人，你竟然还要我忍气吞声？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连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谋的？
5: 市长阁下，
1: 我只想离开上海，到外面去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
7: 市长阁下，好，您好，
6: 刘先生。
7: 好，
6: 你去，你去。真是个孩子，2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嗯，你以为跟日本人作对是闹着玩的？如果日本人真那么容易对付，国民政府还会逃到重庆吗？大半个中国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吗？嗯，想做对国家有益的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国家，何谈民族啊？
5: 您好。
1: 保护自己，就像您为了保护自己竟不惜给日本人卖命，我真不明白您的民族气节到哪儿去了。
6: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汉奸，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卖命吗？哼，实话告诉你，我不过是寄身虎穴暂存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5: 市长阁下，
1: 这是什么意思？
6: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1: 您是重庆方面的？我看重庆那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蒋介石天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那不就是不抵抗吗？东三省没了，华北没了，现在华中也没了，我看过几天西南西北中国就没了。爸爸，你为什么不试着与共产党接触一下？据我看，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心抗战。

0: 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这种话也是说的。
1: 有什么说不得？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一心抗战，就是比国民党强多了。
0: 七的，这些你懂吗？小孩子只知道干时髦，口中喊着主义，脑子里空空洞洞。其实你们懂得什么国家、民族，懂得什么政治？今天这样的话，在其他场合绝不能说，否则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啊，记住。啊，哎呀。青木将军，
2: 师长阁下。
0: 哦，这位是我的女儿月心。月心呐，这位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长官青木弘一阁下。
2: 您好，
1: 将军阁下。
2: 我非常荣幸，张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师长阁下，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双英，燕君。
0: 哦。燕先生，幸会。
3: 久闻市长阁下大名。
0: 哎，啊，燕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3: 在租界开了几间贸易公司和一家舞厅。
0: 哦，
1: 啊，你是开舞厅的？
0: 选择在这里。
3: 是的。
1: 什么舞厅？
3: 叫皇朝歌舞厅。
1: 啊，我去过那里，很大，很有名气。
3: 勉强说得过去吧。如果小姐喜欢，随时光临，燕某一定恭候。
1: 哎，叶先生，我听说上海滩所有舞厅的老板都是帮会人物，你也是吗？
3: 嗯。
0: 哎，月心呢？啊，
1: 对不起。
3: 不要紧。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

0: 入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军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0: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

0: 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零。

0: 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

好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

0: 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
1: 试试。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5: 像我这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石头。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唐代王维有一首诗《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的是诗人王维设宴送别即将出使安西都护府的好友元长的故事，是唐代的事儿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汉代的阳关，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为您探秘。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期节目的我们的访谈嘉宾。第一位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炳麟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就是咱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段文岗博士。段博士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汉代阳关啊。这个阳关呢，是汉武帝据两关的另外一个关隘，和这个玉门关对应的啊。那么取名阳关这个名字有没有特殊的含义？
1: 阳关跟玉门关一样，它都有不同的含义。实际上刚才提出来那个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对，
1: 你就能想象到阳关是走客死的一个关口。哎，我们谈到这个河西四郡的列四郡据两关，
0: 对，
1: 我们都看到一个特殊现象，在敦煌西边同时设置了两个关口，
0: 对，
1: 一个玉门关，一个阳关。玉门关是军事关口，玉门关在北边的，它在阴关，军事关口。阳关呢在南边的，为什么说阳关呢？
0: 对，
1: 它代表阳关春天，
0: 对，
1: 也代表一个和睦相处，一个就是和亲或者贸易的一个通道。这阳关它是从这儿来的，它就是一个通道关口，关隘就是和亲交流交往贸易的一个关隘。阳关是一个交流一个门户，它就相当于今天我们这个海关呀，可以把它称为海关。因为海关全国都设置，
0: 对，
1: 但是那是靠近边境地

0: 一个官。那么阳官的性质呢，以前人啊都没记载的也少，
1: 嗯，
0: 大家对他的了解也少。阳官的设置啊，年代他是汉武帝，就是后元年间设置这个关口。西汉设置了九个驿站，就接待站，
1: 对，
0: 驿站，这沿着这贸易通道设置的。那么最西边的驿站叫啥驿站呢？龙乐志。龙乐志呢就在阳关附近，
1: 嗯，
0: 就说明啥东西，西来的使节接待在阳关附近。就是从玄泉汉简记载来看呢，
1: 嗯，
0: 很多使节，很多牵扯到西汉的大的事件的关键性人物，
1: 嗯，
0: 都是经过阳关呢进来的，
1: 嗯，
0: 比如说解忧公主刘解忧，刘解忧呢也是从这儿进来的，他以为老来了死归嘛，
1: 对，
0: 想回到汉朝政府，汉朝政府他得打报告啊，通过长罗后打报告，然后中央政府同意安排他给他进来，进来第一站呢，就是通过，就是当时的龙乐志，
1: 对，
0: 哎，龙乐志挨着阳关，他肯定从阳关进来的，还有后来的匈奴的日族王，归附西汉政府。他也是通过阳关进来，就是每天甚至一天有几号人，几号使节，几批使节呢，都是经过这块走过，
1: 对，进进出出的都有，
0: 哎，他们贩卖的引进的马种，
1: 嗯，
0: 引进的货物，引进别的东西，哎，另外汉朝政府派出去的使节，派出去在西域进行屯田这些家属等等，
1: 嗯，
0: 都是从阳关进出的，
1: 嗯，
0: 说明阳关啥东西，是一个交流交往交融一个商贸一个通道，
1: 嗯，
0: 它是从阳关这含义来说，就这名词的直译来说，它也是代表友谊的。
1: 其实对于那个年代，这种记录是不是也是一种保证手段？就是我这儿，哎，今天几月几号进了哪些人，他们是什么来头，什么什么来由，干了哪些事儿？如果一旦后期出事儿，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档案来查找。
0: 要经过关口啊，
1: 嗯，
0: 要带着身份证的，
1: 对，
0: 就是那个过所。
1: 对对对对，
0: 过所把每个人的相貌啊，你啥身份要干啥的，描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如果不带身份证，你代表啥东西？中央政府给你开介绍信。
1: 对，
0: 所以他对身份验证很严格的。而且阳关啥东西？是中央政府到西域地区一个邮路，就使节，
1: 对，
0: 哎，这个信件呢，西域地区一些政府的一般的信件，
1: 嗯，
0: 包括家属的信件，嗯，包括军事性的叫做军书，
1: 对，
0: 通过这块邮路呢传过来的，
1: 嗯，
0: 那很繁忙的，
1: 对，
0: 繁忙到啥程度？当时繁忙，你想有这个甘露二年，
1: 嗯。
0: 甘露二年是汉宣帝那个年代，
1: 嗯，
0: 当时半年中间，驿站的马死了，
1: 哦，
0: 全部死光了，
1: 哦，
0: 整个敦煌九个驿站360匹马，就是配置360匹，死了368匹。做汉朝政府呢，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就说明这条路线呢，多么繁忙。
1: 段老师，那您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史料当中，您在做一些详细的历史研究的时候，您还对阳关有什么感受？
2: 就是，像阳关这个得名嘛，其实老师也是提到的，因为它这个史料中其实记载的也不一样，而且很多的信息缺失，所以就是目前这个学术界，尤其是关于阳关它的这个名称的来源，
1: 嗯，
2: 它有这个就是大家持很多不同的意见了，
1: 对，
2: 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因为它处在这个雍关之南。那么第二种观点就是说，这个记载的有一个阳性官员从这个辞官，他叛逃而出。然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处在这个龙头山之南。那么第四个就是他地处在这个瓮阿赤之北，其实也就是和这个山南水北为之阳嘛，有
1: 对
2: 这个其实有密切的联系。
1: 对。
2: 那么像第五个，其实就是老师在研究中里面提到，那么阳关这个得名，他其实也还应该考虑到和西汉的这个东方郡的这个移民戍边这个政策要考虑到，就是老师他联系到这些移民戍边的他们这些人的籍贯。就是前段他提到，有可能阳关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是乔治过来，那么到。

0: 来呢，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它又给阳关呢赋予了不同的这个文化含义，或者说又给它增加了诸多的传说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它这个名称的来源就越来到后面就是慢慢越来越复杂。你想追溯到最开始它阳关设置的这个名称的这个本来的含义，其实就是比较困难，就是附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含义也太多了。
2: 对，从中原地区的移民到敦煌，都喜欢把原来的家乡的名称、
1: 老地名、
2: 老地名带到这儿
1: 搬过去，直接放。
2: 当然，中原地区，比如英川郡扬泽县，它就在敦煌有移民啊，能看着这些移民在了敦煌，它很可能把当时就比如阳关郡这个地名就带到敦煌。
1: 对，
2: 带到敦煌以后，在玉门关和阳关分治以后呢，那首先它很可能在这一块呢，我们推测，在阳关附近就有阳关郡，或者把中原地区的地名带到叫称为阳关这么村落，大概阳关里。它后来一分治以后，理所应当啊，就把这个想当然就使用了。
1: 对，
2: 这是一种看法吧。
1: 对，这也是一种思念，就是既然那个中原的老家的这个地方我回不去了，那我索性就在把这儿我所立锥的这个地方就称之为老家的那个名字，缓解自己的私仇。那我们说到了它的具体的功能了，也说到了它和玉门关之间的这个区别了。那阳关在中西交流，我们看到了也一直从西汉时期被设置阳关，一直到唐代的诗人还在诗词当中去描写阳关。那历史的变迁，它作为中西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它起到的这个历史的意义啊，甚至是历史变迁过程当中的一些状况的变化又是什么样的？
2: 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一个标志存在着，
1: 地标
2: 啊、地标。你看当时往出派的这个使节呢，不仅仅是长安中央政府派，
1: 对，
2: 那地方政府也派，
1: 对
2: 啊，四川的、河南的、陕西的、
1: 山西的、
2: 山东的，
1: 对，
2: 都派，各个军都派，都经过这一块。至于他到西域地区干啥，我们有时能看出来，有时看不出来。但是起码，这作为一个商业通道，是非常繁荣的。是代表中国当时内地政府进行贸易的，还是代表个人进行的，还代表中央政府的，都在进行。包括这阳关道上，还活动着很多，就是个人的这个私家商人，也在这会儿，他们也进行着，就是把西域这些畜牧业特产，西域的宝石宝物呢，运输到中央政府，进行贸易，或者把中原地区的这些丝绸等等特产呢，通过阳关运送到西域地区，这些痕迹呢，都保留在汉代汉简里头，敦煌汉简里头，所以说。敦煌汉简、宣宣汉简为啥说它那么珍贵呢？它就是原始档案，通过这些原始档案呢，反映出来当时阳关的一些原貌。
1: 阳关的这个来往的客商啊，或者是它当地的这种繁荣啊，是不是也在跟随着中西方、中原和西域的这个交往，包括战争也好，它有战争了，是不是就荒废多少多少年，然后时隔多少多少年之后又重新的这种启用，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2: 在汉代到唐代呢，一直在使用，汉代使用的比较频繁一点，
1: 对，
2: 比较繁盛一点，它在哪一块的？就汉代到西域的国道，
1: 对，
2: 是出阳关往西走的，
1: 对。
2: 那么实际上，出阳关这条道路啊是很艰苦的，它中间大概有七八个眼泉，所以供应。为什么走这条道又艰苦要走到了？它主要出于安全考虑。
1: 对。
2: 那么到后期呢？汉朝后期，西汉后期又开通了新道，新道就是玉门关到吐鲁番，这条道，那么到隋代呢？以敦煌往西开呢，就开了三道，比如北道到宜武，就哈密寨。
1: 对，
2: 中道呢到吐鲁番，叫大海道，南道呢到鄯善，就今天出阳关这条道。
1: 对，
2: 实际上到唐代。

0: 债呢，它的国家道路转到遗物这块，叫哈密这条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比较好走。这个当时国家政策、整个政治、地缘政治呢有很大关系。
1: 你觉得杨关最能打动你的，或者他的一些什么细节是最能影响到你的？
2: 对，但其实，对于杨关来说，其实像老师他提到的很多观点，那么有就是提到的，就尤其他是经商的一个作用嘛。
1: 对。
2: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杨关他对于这个古代河西地区的这个经济文化发展是有很重要一个作用性的，因为首先呢，就是说大量这个从事这个长途转运贸易的这些商队，他在这个杨关，不管他是停留，或者说中转，或者说进行交易，那么这样呢，其实就促成了古代这个河西的一个类似现在的一个物流中心的一个形成一样。
1: 对。
2: 那么它对于地方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而且对于这个河西地区这些区域性的文化的发展，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2: 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为人熟知的，其实杨关和玉门关一样，它都是这个边塞诗歌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歌颂对象了。
1: 对。
2: 那么其实，这个杨关呢，更多的是我们像理解的这个"西出杨关无故人"，它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送别之情嘛。但其实，在不同的这个不同时期、不同文人墨客笔下，它还有一些不同文化内涵，也有像这个思乡之情呀，也有这个渴望建功立业的这种决心呀等等。所以说呢，杨关它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就是它作为关隘本身，而是成为一个寄托情感的一种文化符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3: 杨关，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一座被历史文人墨客吟唱的古城。杨关的作为国家4A级文化景区，敞开怀抱，在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关于杨关的话题，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得任何作票？你要是想死，
1: 不能死在台湾。
0: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万一我暴露了。
2: 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尽了智，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别动！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293。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
3: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2023年开始，我省连续3年接续实施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和全面提升年行动。
4: 14项一级评价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今年，我省又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持续推进。这几天，庆阳金刚石高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主打高纯度、高性能金刚石材料研发与生产。 自项目签约以来，河水县成立工作专班，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5: 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办证开始，到最终的拿地建设，都是提供了类似保姆式的服务，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的证照都是有专业的团队专班跟进，给我们对接。
4: 聚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河水县紧扣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要求，全力推进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等关键流程一次办妥。
5: 我们建立了从对接签约到落地保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

0: 帮办代办，限时办结，让企业少跑腿，项目快落地，同时为企业提供精准要素保障，让项目落地更顺畅，企业发展更安心。
1: 政务服务提质的同时，涉企执法监管也在不断优化。近日，张掖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对甘肃新乐超市启动联合执法，标志着张掖市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见效。
2: 联合检查执法呢，减少了这种检查的频次，减轻我们银检的负担，让我们超市呢能够专心抓经营、保运营。
1: 监管之变源于机制之心，张掖市将监督关口前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督办机制，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降幅达48.47%。
3: 我们结合张掖市实际，深化行政执法监督贯通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的监督合力，变单兵作战为系统监督，有效破解了以往监督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的问题。
1: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提质增效，久久为功。今年，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十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全省营商环境建设从巩固拓展主要指标优势向更加注重企业实际感受转变步伐持续加快，整体呈现优势稳固、活力提升、差距缩小、态势向好的鲜明特征。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4: 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后程。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八个明显提升成为统领全局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面深化改革治校明显提升，开放合作能级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美丽甘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八个明显提升到底如何提升？
5: 先看坐标系，十五五时期，甘肃定位为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发挥比较优势、激发潜力动能的上升期，聚力重点突破、实现追赶进位的窗口期。三个期的判断决定了八个明显提升不是均匀发力，而是靶向聚焦。
6: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党中央赋予甘肃的功能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聚焦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提出了八个明显提升的主要目标，科学合理设置了五个方面的20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6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举措，提出了六大领域、120个重大工程项目，体现了跳起摸高、追赶进位、脚踏实地、务实可行。
5: 拆解结构更能看清逻辑，高质量发展明显提升排首位， GDP 增速锚定5%以上，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产业兴盛的硬支撑。科技创新明显提升紧随其后，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6件，这是给发展装上最强大脑。改革开放和开放合作双双列入，甘肃要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人民生活明显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向63%迈进。美丽甘肃明显提升，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这是甘肃的绿色使命。
7: 八个明显提升可以概括为一个1331的这么一个结构体系，以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明显提升为总统领，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深化改革治校、开放合作能级，它实际上是一个协同发力，总体上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社会文明程度、美丽甘肃建设水平和这个社会治理效能的明显提升，用于呢这个筑牢我们发展的精神、生态和安全的一个底线，以扔。

0: 命生活品质明显提升为最终的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发展的最终成果转化为民生的福利，那最终形成一个统领到动力到保障到民生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八个明显提升，提升的不只是发展指数，更是一个省份的发展能级。纲举目张，纸本莫从，读懂这八个明显提升，就读懂了甘肃十五五的方向与分量。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商务部八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3: 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4094.5亿元，下降2.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甘肃台报道。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至17号举行，准考证打印权限于5月11号10点开放。考生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报名系统，根据提示下载 PDF 格式的准考证并打印。甘肃省小学教师资格证面试的主要内容：面试环节主要考察申请人的职业认知、心理素质、仪表仪态等基本素养，同时也包含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等技能。以下是具体的面试内容：一、职业认知与心理素质，考生需展现出对教师职业的理解与热爱。心理素质的稳定性也是考官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考生可以通过模拟面试来提高自信心和应变能力。二、教案设计与教学实施，在备课阶段，考生需根据抽取的题目制定教案，内容要清晰，逻辑性强，能够体现出教学目标及方法。试讲阶段则要求考生能流畅表达，展现出良好的课堂掌控能力。甘肃台报道。5月5号，2026蓝马领嗨员入选名单出炉。5月24号，这群来自兰州各行各业的热情倡导者将成为2026蓝马赛道上最亮眼的风景，用最地道的兰州方式为每一位跑者加油助威。本届蓝马领嗨员选拔活动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市各地的3365份报名申请。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有150组候选者脱颖而出，站上了线下复试海选的舞台。据悉，比赛当天入选的领嗨员将分布在赛道沿途的关键点位，他们不再是简单的喊口号，而是将与沿线观众形成互动，共同构筑一道加油防线。甘肃台报道。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成都开幕。本届茶博会以“川茶练世界，新智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国内外近1000家茶企参展，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设置精致川茶馆、全国名茶馆、茶器美学馆等多个特色展馆。展会聚焦新式茶饮、茶科技、数字化制茶等新业态，致力搭建产销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与川茶出海的重要平台。本届茶博会将持续到5月11号，同步配套多场专业论坛、产销对接及茶文化展演活动。甘肃台报道。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81冰川科普馆开馆，并向

0: 公众开放。该科普馆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遵循低干预融自然设计理念，融合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分两层布局，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该科普馆内设置冰川的诞生、冰川探险溯源等核心主题展区，覆盖冰川演化历程、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公园生态治理实践等内容，多维度呈现祁连山冰川生态的重要战略价值。甘肃台报道。今明天，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同时，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暖热过程超过南方。具体来看，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云南南部以及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10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甘肃台报道。
1: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0: 据商务部国家外汇局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54万亿元，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号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达1761亿元，同比增长约20%。据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统计，五一假期甘肃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可靠，全省用电量24.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其中，全省车联网平台累计充电量126.7万千瓦时，服务充电车次5.85万次，充电电量同比增长34.7%。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面包小麦是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其确切起源地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由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机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借助遗传研究与古代植物遗骸，将这种小麦最初出现的地点锁定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由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栽培。这项发现为南高加索地区作为早期面包小麦驯化的主要中心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支撑。烤肉是阿根廷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阿萨多烤肉盛宴上满是牛排、肋排和香肠，但近期受中东战事影响，阿根廷油价大幅上涨，进一步推高国内通胀，牛肉价格随之飙升，许多消费者不堪重负，承载着本土情怀的传统烤肉餐桌正悄然转变。民众表示，减少牛肉消费既是出于经济压力，也源于健康和环保意识的提升。当地时间6号，澳大利亚总理宣布，即将出台的联邦预算中将包含一项价值约100亿澳元（约合72亿美元）的燃料安全方案，以确保近期国内燃料和化肥供应安全。 该方案旨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燃料安全储备，并将澳大利亚各类燃料的最低储备增加约10天用量，确保至少50天用量。此外，澳大利亚还将对是否需要扩充炼油产能开展可行性研究。近日，瑞士麦林根的莱辛巴赫瀑布迎来一群特殊的访客。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60多名爱好者齐聚于此，身着精致维多利亚时代服饰，重走经典文学之旅，重现135年前侦探福尔摩斯与宿敌莫里亚蒂教授的经典对决。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生物圈保护区的施普雷瓦尔德，德国女邮递员安德烈亚·布纳尔的交通工具不是自行车，也不是汽车，而是一艘平底驳船。15年来，她沿着水道穿行，将信件与包裹送到沿岸居民手中，延续着德国唯一的水上邮政传统。作为水乡日常，船只也是当地居民运送物资的主要方式。大型货车统一卸货至码头，居民再乘船转运物资。对于当地居民而言，水上邮递员的到来已然成为水乡生活里温柔的日常风景。法国近日全面推出1欧元学生餐政策，所有学生无论家境如何，均可以在大学食堂以1欧元享用一餐。这项由政府公共机构力推纳入2026年政府预算的举措深受学生欢迎，同时也给食堂运营带来不小挑战。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的金塔西湖，草木抽新，繁花绽放，湖水与绿意相拥，勾勒出戈壁小城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夏日金塔西湖的如画美景。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的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他是农民的儿子，用30多年的光阴打造了一个苹果王国。从戈壁滩上的筛沙少年到百亿品牌产业的筑梦者，他用一颗小小的苹果撬动了乡村振兴的大局，让西北父老端上了致富的金饭碗。田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看到那个在蓝天白云下我们苹果丰收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太美了哈。
1: 是的，
0: 美得像画一样。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又想到您说您十几岁高中一毕业就去新疆的戈壁滩上，在那个地方住帐篷筛沙子，也种过紫瓜，您前后人生的这个反差非常的大，您有想过今天自己会拥有这样一片这么大的苹果园吗？
1: 主持人说实话想过啊。记得那是7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田埠大队有一个果园，大概就20-30亩地吧。我每天上学的时候路过，但是看不见。因为它有一道很高的那个墙在围堵着。
0: 对。
1: 但是能闻见苹果每年的秋收的那会儿时候发出来这个香味儿。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互相踩着尖往上一看，越过墙一看呢，才看到了红彤彤圆圆的。回想起儿时的吃下的那个苹果，既香又甜。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对苹果热爱的种子。
1: 对，心里面就有个愿望，到长大以后或者说成人以后，有一片属于自己家的或者自己的果园，那该多好啊。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愿景实现了。
0: 是是。
1: 对，还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
0: 很了不起哈。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呢，他们肯吃苦愿出力，但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平安安稳。可是你却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创业致富路，据了解你的家人朋友都不支持也不同意，您是怎样的执念一定要做它？你当时就很有信心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1: 这个一个是呢，因为少年时有这个愿景，我想把这个梦给圆了。二是呢，当时主要是在全国各地学开超市。这个到北京一家超市里面，当看到美国蛇果已经20块钱，咱们这里苹果呢才3块钱，心里面很酸很酸，不是滋味。但当时呢，朋友家里人们的确反对。大家都知道，是个成年人都知道，农业投资大，见效慢，是个苦差事。
0: 对
1: 对吗？是个很难搞的事。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因为每天你在果园里和果农自己的亲友的朋友们在一起。看着从一个小树苗到刚才你说的那个一个产业，一片大果园。那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
0: 幸福的事。但是当时的这个苹果种植它还属于比较传统的哈。你硬生生把这个传统产业干成了科技范儿满满的，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转变给你带来了多大的一个效益呢？
1: 这个是主要是通过科技赋能、科技发展这一块。农业现代化啊，我们传统的这一块呢，主要是强化，机械化进不去。再加上现在那个果农呢，务果的人呢，说实话，都年龄大了，都是60岁左右或者60-10岁的人了。如果说是你不用科技的这个科技赋予的这个力量，动用机械化这一块，你 省供省的。如果说传统农业这一块的话，以后苹果这一块呢很难做下去。现代化的这个果园呢就是见效快，省工省力，三年以后去逢产，一亩地呢就能卖到两三万元，和传统的这一块相比呢，效益是天差万别的。
0: 您总是说好苹果是种出来的，因此呢，你也想种这个高端市场的匠心果，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好苹果确实是种出来的，也是管理出来的，更是靠品牌营销出来的。只要围绕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这些环节，只有把这些问题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种植好苹果，才能走向高端市场和推广果。
0: 在这里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标准化生产，其中最关键的呢是土壤改良，这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土壤的有机质呢，从1%呢提高到3%以上，

0: 才能呢争取好苹果，才能争取走向高端市场的这些点心果。
1: 嗯，所以好的土壤才能够种出好的苹果，您走的也是一个长期共赢的一个良性发展之路。
0: 是的，
1: 在这个苹果产业链中哈，分选到底有多重要，您要花重金去打造这个板块呢？
0: 是这样，主持人，因为市场这一块在不停的变化，消费群体都现在都是零零后都不算年轻的了，通过数据化，通过这个分选这一块呢，能更精准的，我比个例子，比如说，华东、华南人喜欢吃偏甜一点的，
1: 对，口味各不相同。
0: 对，西南人和西北人呢，口味比较偏重一点，喜欢酸甜可口的，这样你通过数据化的分选，你能精准的知道哪每一个苹果的酸度、甜度，你看通风选这一块呢，它不仅仅是风选了你的大小、颜色，对吗？
1: 包括甜度、
0: 甜度，对，而且还能精准的看到你里面有没有发生病变，霉菌病、褐变等等的这些，就是说通过这个精准风选、数据化的分析，把每一个好的苹果送到每适合于消费的这个人群中，
1: 精准的找到消费群。
0: 是的，是的，精准的消费群。你要走品牌化的这个道路，这是一条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必须完善这个路。
1: 对，现在我们企业的高科技投入这么大，按理来说成本很高了，但是我们了解到您从农民手里收购这个苹果的时候呢，是要高于市场价3到5毛钱，也就是说要多出600到1000万这样一个数字哈。那您是在做慈善还是有什么更长远的考虑呢？
0: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儿大于钱。我们定义苹果这一块呢，是老百姓一家一户种出来的，你再不能让老百姓一家一户找市场，这个责任呢需要企业来承担，招来全国各地的那些果商，通过果商这一块多了，农民把苹果卖出去，农民的收入有保障，这样呢就让农民果农过得更加幸福。你说这个事儿该不该做，该不该收？
1: 您看您说这个话没有一句漂亮话，但是特别戳人心啊。那如果说现在让您回想啊，您为家乡带来的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0: 我想应该不是果园，应该是适合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这一条路子，或者摸索出来的这个模式。我通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呢，农民也能搞科技农业。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省暖意直接拉满，以晴好天气稳占主场，气温一路高歌猛进，回暖势头也是十分强劲，全省正式开启加速入夏模式。升温还在持续加码，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左右，我省将迎来一轮强势升温浪潮。省内不少地方午后气温都有望冲破30度大关，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提醒大家，正午时段尽量减少户外久待，户外作业和出门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河西午市会刮起5到6级的西北风，局部地方有扬沙或浮尘。今晚到明天，甘南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阵雪，省内其余地方晴。

0: 见多云，河西武市有4到5级的西北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13到29度；嘉峪关晴，15到29度；张掖晴，11到29度；金昌晴，13到29度；武威扬沙转晴，14到29度。白银多云，10到27度；零下阴转多云，5到24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5度；定西阴转多云，8到25度；陇南多云，12到31度；天水多云，11到28度；平凉晴转多云，11到29度。信阳多云转晴，12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6到26度；甘肃矿区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2到28度；辉县阴转多云，7到28度；灵潭阴转小雨，0度到16度。康县多云，5到26度；两当阴转多云，6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塞上声腔韵悠长，宁夏赛场续华章。阳门巾帼书壮志，銮驾之上显威严。以声传情，以戏会友，尽显秦腔韵味。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4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4: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完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进了这儿，想死。
7: 香味在嘴里散开，咸香适中，不齁不腻。它是用古法工艺制作的，没有添加色素、香精、反式脂肪酸，吃着踏实。酥脆适中，一咬就碎，不硌牙。葱香浓郁但不冲人，咸味刚好但不齁人。独立包装，随身便携，出门遛弯带两包，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下吃两片，下午饿了吃两片比点外卖强。家里常备几盒，全家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新宝老式香葱饼干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斤，现在买一斤送一斤，再送一斤。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全都给您升级成实惠大盒加量装，加量不加价，49元3大盒，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酥脆咸香不油腻，古法葱饼好滋味。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款新宝老式香葱饼干的做法真是太讲究了， 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制作，配料表干。

搜寻小麦粉、香葱、白芝麻，不赶时间，不省工序，一片一片精心烤制出来的。这里面用的是新鲜采摘的大葱，当天清晨从地里拔出来，24小时内就做成了饼干。打开包装，满屋子都是葱香味，金黄酥脆的饼干身上看得见一片片青葱，咬一口，咔嚓一声，咸甜适中，葱香浓郁，芝麻的香气也跟着在嘴里散开，越嚼越香。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块配杯豆浆，就是一顿舒舒服服的早餐。下午饿了，泡杯茶吃两块。晚上看电视，馋了来两块，也不怕长胖。牙口不好的也能吃，酥脆不硌牙。好消息，好消息！新宝老式香葱饼干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斤，现在买一斤送一斤，再送一斤。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全都给您升级成实惠大盒加量装，加量不加价，49元三大盒，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酥脆咸香不油腻，古法葱饼。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上了年纪，吃东西就图两样，一是好嚼，二是吃着香。新宝这款老式香葱饼干这两样都占全了。它用的是当天清晨采摘的新鲜大葱，您打开包装就知道了，那股葱香味是咱们小时候闻惯了的味道，清清自然，不冲人。说到好吃，您可别小看这款饼干，它酥脆得很，轻轻一咬就碎了，不费牙，不硌嘴，咸味和葱香味搭配得刚刚好，不咸不淡，吃完嘴里不干不腻。很多老顾客买回去说家里老人孩子都爱吃，好嚼，吃起来特别香。好消息，好消息，新宝老式香葱饼干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斤，现在买一斤送一斤，再送一斤。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全都给您升级成实惠大盒加量装，加量不加价，49元三大盒，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酥脆咸香不油腻，古法葱饼好滋味。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说到好吃，这款饼干可是下足了功夫，大葱要切得大小均匀，揉进面团里，烤出来才能看到一片片青葱，吃到嘴里才有浓郁的葱香，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烤出来的饼干才能金黄酥脆，不焦不糊。您拿到手就知道了，这饼干颜色自然，不是那种靠色素调出来的黄，闻着是真葱的香，吃着是酥脆的咸，越嚼越有滋味。早上起来泡杯茶吃两片舒坦，下午打牌下棋嘴里闲着嚼两片解闷，晚上看电视馋了来两片也不怕不好消化。有的顾客还给老伴囤好几盒，说老两口一起当零嘴吃，比吃那些甜的油的强多了。好消息，好消息，新宝老式香葱饼干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斤，现在买一斤送一斤，再送一斤。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全都给您升级成实惠大盒加量装，加量不加价，49元三大盒，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酥脆咸香不油腻，古法葱饼好滋味。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1: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1: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2: 我要去拿两杯饮料。

0: 服务生
1: 来了。
2: 啊，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来了。
0: 你真是个难缠的。哦，
3: 他们来了。啊，李主任，
4: 市长阁下，
3: 袁天阁下，
4: 青木将军，
3: 嗯，青木将军。
5: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4: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啊，
5: 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4: 干杯！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5: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企业家。不与特务打交道，所以李阁下才会觉得他眼生。
4: 原来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啊，对不起。袁连长，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石培。
2: 叶先生。
3: 叶心安，那边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到那边去看。
6: 刚刚那两位是做什么的？
7: 原田俊吉是陆军情报处长官，李志群则是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6: 哦，是这样。我说呢，他们看人的目光好像很不友善。
7: 燕君，你可能不太清楚，虽然我与原田俊吉都隶属日本军部，又同样是少将军衔，但是我们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
6: 哦，为什么？
7: 以山本56大将为首的海军将领是日本军部的精英，而陆军将官则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去年海军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率先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了上海。这令陆军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因此总是不失时机地找我们的麻烦。而76号特工总部隶属于原田俊吉下辖的陆军情报部梅机关领导。我这样解释，你应该明白了吧？
6: 如果这样说，李志群的眼神就不足为怪。
3: 是谁？
8: 秦牧君，这边的合影。
7: 石培，一会儿。

0: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军，很高兴认识你。服务生，
1: 先生，
0: 我们喝一杯。
1: 当然，
0: 谢谢。
1: 来，燕先生，干杯！
0: 干杯！
1: 我们继续跳吧。

0: 金平君，来，好，金平君为我们海军干杯！
1: 。
0: 战争绝不会太长久。
2: 天皇特使，今请五副阁下驾到。

诸位，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向浴血奋战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海军及各兵种的勇士们，以及愿与帝国亲善的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先生、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先生，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0: 天皇陛下万岁！
1: 天皇陛下万岁！
0: 大日本帝国万岁！
1: 大日本帝国万岁！
2: 诸位，鄙人此来，一来奉天皇陛下旨意劳军，二来鉴于华中地区的新情况，我方决定大力扶持维新政府新建的华兴银行，并印制新货币华兴券，以逐步的取代现在华中地区流通的

0: 静穆君，你好像很愤怒，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新政府发行华兴券，这不是件好事吗？
1: 任军，你不太了解，海军在之前的对华作战中获取了大量的法币，我们贯彻军部以战养战的方针，利用获取的法币在市场购买军需品，保障军队日常开支以及战争供给。可一旦改为维新政府的新货币，海军手中的法币就形同虚设，而且像华兴券这种新型货币根本就毫无信用可言，一旦加以使用，军方的物资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
0: 哦，是这样。可看陆军的态度似乎是非常欢迎，这是为什么？
1: 陆军在对华作战中行动迟缓，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
0: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他们得到法币的数量没有海军多，
1: 应该说是天差地远，这就造成陆军在军购方面的亏空。于是陆军长官总是催促内阁和兴雅院发行新币替代原有的法币。
0: 我明白了，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分赃不均。
1: 分赃不均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所得不同引起了矛盾。
1: 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内中却蕴藏着陆海军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
2: 完全一致的共识。诸位，鄙人已经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先生、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先生共同签署了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希望各军兵种相互协作，达到彻底的统一。

0: 诸位，当然了，用华兴券替代法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2年、3年甚至更长。在此期间，原来的国民政府之法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我的话讲完了。
1: 阁下，这位便是上海市特别市市长张啸天阁下。啊，
2: 特使阁下。
0: 市长阁下，幸会。啊、
2: 哦，幸会。特使阁下一番宏论，精辟深邃，令啸天收益匪浅，茅塞顿开。
0: 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致力于大东亚繁荣，希望与中国携手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诸位共同努力。
2: 啊，是是是，友邦的善意令我们万分感动，请特使阁下转奏天皇陛下，我辈当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为己任，全力配合友邦，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0: 市长阁下的表态令我非常振奋。鄙人代表天皇陛下向维新政府、向市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啊，来，请。啊。为天皇陛下，为日中友好，为大东亚共荣，干杯！
2: 啊，干杯！
0: 市长阁下，这位美丽的小姐是令爱吧？
2: 是的，小女月心。啊，
0: 幸会，幸会！
3: 特使阁下。
0: 这位是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大岛英之小姐。哦，哈哈
2: 哈哈，英之小姐，能结识您这样美貌的女士，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呐、
3: 啊。不，市长阁下，应该说是缘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不知咱们俩的缘分是十年呢，还是百年？
2: 哎呀，真想不到英之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0: 英之小姐的父母曾是日本国驻中国公使，英之小姐很小就在中国长大，是个中国通。
2: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
0: 哎，市长阁下可要小心，不要用中文讲他的坏话，他可是听得懂的。啊！我看，英之，你跟市长阁下很投缘，你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3: 非常乐意，我与市长阁下一见如故。
2: 是啊是啊，我是求之不得。
3: 市长阁下，今晚你是我的男伴，
2: 这是我的荣幸。
3: 来，

0: 宁振小姐希望我们今后啊能够成为朋友。
1: 我很乐意。好，好。金陵将军，
2: 欢迎特使阁下。
3: 老师，
1: 秦牧同学，
3: 不，特使阁下。秦牧同学，注意一下大家的表情。 看起来你的话让大家感到很吃惊啊！秦牧红衣少将曾是海军中野学校的高材生，当时我在中野学校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
1: 秦牧长官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难怪如此年轻有为。
3: 原来如此啊！这个学生不仅聪明，而且调皮得很呢。哎，
1: 金木君，
3: 嗨，
1: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君，在法租界开设了几间公司和一家很有名气的舞厂。
1: 啊，燕先生是一位工商业界的文人。
3: 特使阁下过誉了，
1: 双英不敢妄担文人二字。不过是后学墨进，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发表的有关上海未来经济走势的宏论，这才请青木君带我前来。
3: 哦，
1: 原来是这样。那严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3: 非常精辟。
1: 特使阁下，
3: 还是叫老师吧。
1: 是，老师。
3: 燕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剑道名家，其剑术之高超，绝不在当年中野学校的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1: 平田大师剑术无双，名冠日本。燕先生这样一位年轻人怎么可比呢？
3: 请老师一定要相信我。
1: 燕军的剑术绝不在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3: 青木君，你过誉了。
1: 平田二郎大师是近代剑术之祖，声名远播，我怎敢与他相比？燕军，你不要太谦虚了。你知道吗？特使阁下也是一位狂热的剑道爱好者。
3: 青木君说的不错，不仅如此。

0: 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剑道高手啊。这位是少佐，是来接替已故的小林原少佐出任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的。他精通剑道，不仅如此，他也是平田安二郎大师的亲生儿子。
1: 这位师君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2: 是的，前部长官，家父便是平田安二郎。
1: 哦，真了不起啊。燕君，这位就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3: 嗯，我听到了。
2: 刚刚青木长官说道，燕军的剑术不在家父之下，可据我所知，现在谈到剑道，还没有人能与家父相提并论。嗯，
3: 当然，论名气，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平田大师。
2: 有意思，论名气。燕军的言下之意，家父只是名气最大，而剑道的技术却不是最好的。
3: 世君太敏感了。近代剑道自平田大师起始至今，已经经历了50余年，各项技术和速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是不能拿50年前的剑道技术与现在的技术相比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产物。平田大师是剑道的一面旗帜，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也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如果硬要拿50年前平田大师的剑道技术与现代剑术名家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平田大师的技术不能算是最一流的。
1: 有道理。
2: 既然燕军说家父的技术不是最一流的，那么你肯定是最一流的了。
3: 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2: 燕军既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自认为剑术高于家父。刚刚青木长官也说过，你的技术不在家父之下。
3: 刚刚我说过，平田大师与我根本就是两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对比呢？
2: 在你心里恐怕就是这样对比的。
3: 这算是强加于人吗？
2: 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无法忍受你对家父的藐视。
3: 作为一代宗师，我很尊重平田大师，但是我更尊重事实，事实是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
2: 既然如此，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代家父向燕军提出挑战，看看究竟谁更强。
1: 燕军不过是谈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世君，你这种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也太过激了？这里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挑战？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燕君，我们走。
0: 金木君，燕君，请等一等。
1: 特使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0: 既然燕君与世君都是剑道名家，我看可以在这里来一场剑道比赛，不但可以相互切磋，也算是为晚会助兴，诸位看怎么样？
3: 这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我不希望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那样是会遭到自然惩罚的。
0: 燕军不必顾虑，只是一场友好比赛，为晚会助助兴而已，是不会破坏气氛的。
3: 这
0: 难道燕军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刚刚的尴尬气氛吗？
3: 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那好吧。特使阁下，我的剑道服和竹剑都没有带了。
0: 好，我立刻命人为你准备。去拿剑道服和竹剑。
4: 是。
0: 走去看。

0: 说实话，我的心情与特使阁下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剑道高手碰到一起很不容易，能够同场较量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只是这个场合并不适合。
0: 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
1: 秦牧君，你记住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惩罚。
0: 燕君，你说什么？
1: 一会儿你会明白的。

0: 燕先生，见到夫君了。
1: 燕君，请。
2: 请吧。

两位剑道高手燕双英君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

我们还是赶快辞掉。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云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哼！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

0: 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
1: 一箱。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

0: 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2: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4: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5: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乐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0: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两位剑道高手燕双英俊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

0: 此教，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剑道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哼。
1: 山本武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是平田大师的儿子，好，燕军。

0: 誓君获胜。
1: 可惜啊，真是太可惜了，刚刚那一下明明可以击中士的，燕军为什么不动呢？

1: 好，非常好，燕军和世军都是见到高手，当然最终还是世军技高一筹啊。燕军本来是有机会获胜的，
2: 青木君，比赛进行到这个份上，不是恰到好处吗？何必太在乎输赢呢？特使阁下，我不能不说，获胜的并不是我。 而是燕军，啊！你说什么？他赢了。虽然你让了我，但是我并不领情，今后还要请教。
1: 如果世君有时间，定可以来找我。
0: 一定。究竟是？

0: 刚刚过箭时，
1: 燕军曾两次闪到我身侧，
0: 完全可以击中我，但是他却悬箭未发，而且最后一击我并没有击中燕军的身体，只是打中了他的箭身。当时出箭的速度太快，你们在台下没有看清楚，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
2: 今天是特使阁下的欢迎会，金井阁下才是主人，我不可能为了一己盛念破坏本来融洽和睦的气氛，令主人扫兴。
3: 燕军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你不仅仅是高手，而是高手中的高手。
4: 怎么样，燕军，我早就说过吧，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连特使阁下都说你是高手中的高手，这下你可给我们海军挣足了面子。
2: 金木君，我去换衣服。
3: 现在舞会开始，请诸位挑选你们的舞伴，尽情起舞吧。
5: 好，
3: 音乐。
6: 小姐，可以吗？
7: 对不起，我在等人。
6: 那对不起，打扰了。

0: 你不喜欢跳舞，谁信呢？好吧。
1: 郑小姐，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我去补了古筝。哦，长得跟傻子似的，我有那么老吗？聂先生，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我厉害吗？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谁说你的态度了？我是说剑道。
0: 我当然知道你指的是剑道。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0: 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日本功夫呢？
1: 武术是没有国界的。
0: 那你又是怎么学会剑道的呢？
1: 我师父钟天祥是一位剑道大师，其剑术不在世的父亲平田安二郎之下。
0: 哦，原来是这样。你刚刚说的那一大套，什么道啊、场啊的，还挺有道理。想不到你一个帮会人物，竟然懂得这么多哲理。我还以为你们只知道打打杀杀呢。
1: 打打杀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打打杀杀，那就说明他是个疯子。哎，你父亲？
2: 影之小姐，你的舞跳得太好了。
0: 那个日本女人总缠在她身边，真是太讨厌了。
1: 那个女人对你父亲好像很感兴趣，
0: 妖妖娆娆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是。
2: 等一会儿，到我的办公室去。
4: 特使阁下，几位先生，需要酒水吗？
5: 我很喜欢这首曲子。
4: 你跳得真好。
5: 谢谢。

0: 先请别的小姐听，我休息一下。
1: 啊，请便。

0: 再跳一支吗？
1: 啊，请你跳舞。
0: 没礼貌。那个女人是谁呀？
2: 是长的女儿。
0: 她怎么老缠着你？
2: 那你得问她。
0: 我看见了，你也跟她眉来眼去的。
2: 记得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啊？
0: 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是和李志群上楼去了。
2: 注意这儿的动静，我去。

0: 界的龙虎山，一个青铜。
1: 各位，现在我把情况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奉天皇陛下旨意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维新政府签订关于华新银行的有关条约，并且抓紧印制华新券。
2: 特使阁下，华新券作为新型货币，没有任何实物货币作为后盾，其实际情形与军票非常相似，而它又不像军票，有军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但总算还可以使用。华新券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我担心这种货币会很难流通。
1: 袁天君，新亚院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2: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行华新券？
1: 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讲真话了。所谓发行华新券，只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计划。
2: 特使阁下，您说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
1: 你们都知道，去年初海军陆战队抓住有利战机，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占领了上海，获取了几十亿计的大量法币，用于日常开支、军事购买以及战争保障。然而陆军则不同，艰苦作战攻克了南京和扬州等地，可在战争中得到的实惠却很少。
2: 是的，这件事陆军部长曾经多次提到过。由于法币稀缺，目前我们陆军不得不使用军票作为日常开支、军购以及战争保障的主要货币。然而军票在市场上流通不畅，几乎无法购得军需品，那些商人只有见到法币或黄金、白银才会提供所需商品，用军票购买，他们会推说货品不齐或干脆没货，这令我们非常头疼。
1: 是的，鉴于这种情况，陆军司令部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几个假钞印刷厂，大量印制国民政府的法币假钞，并通过各种途径用假钞购买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利用南京、扬州、上海等地的帮会组织，在华中地区半年时间里用假钞套购了近1000吨黄金。
3: 然
1: 而在不久前，这一情报被美国间谍侦知，一旦此事宣扬出去，那么国际影响将会非常恶劣。因此陆军司令部与兴亚院经过密商决定，发行华兴券来掩盖印制假钞的真正目的，将几个假钞印刷厂合法为印制华兴券的印钞厂，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梁换柱，将假钞合法化，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
2: 原来是这样。特使阁下，

0: 事，海军和其他兵种知道吗？
1: 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他们的做法对海军及其他兵种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旦法币失去功效，海军的损失将是最大的，因此此事属于陆军与星亚院之间的绝密，绝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事情将无法收场。
0: 星亚院为什么宁可得罪海军，却要支持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呢？
1: 星亚院执行的是天皇和内阁的旨意，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法币，再以日本军票替代之，用假币搅乱市场，令法币最终失去信用，这是最简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们现在懂了吗？
0: 哦，是这样。
2: 是这样。
3: 懂了。
1: 袁天君，丽萨，陆军情报部梅机关和76号特工总部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印钞厂的安全。一个星期后，日本的铸模专家将从
4: 东北
1: 乘火车抵达上海，开始制造华星券的模板。你们必须秘密安排专家的保卫工作，绝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5: 请特使阁下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做到万无一失。
1: 三天以后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这批黄金就是用假钞换来的。押运计划定名为黄蜂，为掩人耳目，我以星亚院的名义调集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丽萨，你的76号特工人员也要参加押运。
3: 是。
1: 你们下去后立刻安排这件事。
3: 是
6: 是。
0: 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两个目的。
1: 是的。
0: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1: 金百合计划。
0: 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1: 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
2: 太平天国。
0: 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
1: 是的。
2: 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
1: 丽萨，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3: 是。
1: 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
7: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所以体格特别健壮，老少很少生病，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5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5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5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好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5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取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5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5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5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

0: 角毛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1: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3: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0: 哦，好啊，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4: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1: 来，吃。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6: 这是因为啊，《本草纲目》记载，松茸性平味甘，有强身益肠胃等功效，被视为养生之珍品。《吕氏春秋》记载，肉之美者，毛象之肉。牦牛肉性温，安中益气，养脾胃，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经常食用能增强体魄，延年益寿。这是农业局给我们企业开具的关于采集、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行政许可证，权威认证，值得信赖。还有，这是我们的采集证，我们的松茸作为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采集的时候必须有采集证才行。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吃的是高原上的中草药，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7: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1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1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7: 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

0: 觉得好吃实
1: 多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毛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这个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塞上生枪运悠长，宁夏赛场续华章，阳门巾帼书壮志，銮驾之上显威严，以声传情，以戏会友，尽显秦腔韵味。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4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完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

0: 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
1: 太平天国？
2: 他是各家，您是说太平天国吗？
0: 是的。
1: 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
0: 李桑，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2: 是。
0: 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在小镇周围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庄园，定居下来。他们便是洪万里以及手下的卫士。据说洪万里率卫士们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在龙虎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而后便与卫士住在周围，护卫宝藏。据我们内线得到的可靠消息，这批宝藏数量之大，足以支持我大日本皇军20年圣战的军费开支。
1: 20年的军费开支？这消息可靠吗？
0: 时间一年年过去，天王卫队的卫士们在龙虎山中开枝散叶，很多人娶了当地人为妻，生下了子女。南丁仍然编入天王卫队，延续守堡的任务。洪万里死后，妻子洪迎春承袭了永王之位，继续守护这笔宝藏。10几年前，这笔宝藏终于惊现世上。
1: 哦，这笔宝藏曾经出现过？
0: 是的，当时一位名叫余秀清的年轻人来到孙殿英军中，将秘密告知了他。这位年轻人便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了青龙集，与洪迎春的天王卫队展开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然而，孙殿英和余秀清也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孙殿英被刺身亡，据说也与此事有关。
1: 那么，又是什么人把这些事情告诉特使阁下的呢？
0: 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冈原信吉，回国后曾任天皇的经济顾问。他在临终前将此事奏禀天皇陛下，天皇陛下非常的重视，这才授予我制定了金白河计划，并斥职在华的各军兵种及特务机构紧密配合，以期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3: 此事惊动天皇陛下，应该是绝对可靠。
0: 这是当然，弑君便是为这项绝密计划而来。由于该计划牵涉历史文物及盗墓掘坟等敏感问题，天皇陛下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能公开进行。我与弑君此来，便是为了秘密协调各方关系，为计划铺平道路。经多方考察，我认为陆军情报部与76号特工总部人才济济，成绩卓著，非常适合为即将实施的金百合计划担任总支援单位。因此我决定由我、弑君、原田君和李桑组成金百合计划领导小组，全权负责。

0: 该计划的实施，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天国宝藏。
1: 感谢天皇陛下和特使阁下的信任，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0: 非常好。

0: 此事绝密，绝不可泄露出去。
1: 谨特使阁下放心。
0: 好，我们下去吧。
1: 是。

0: 石俊，上面有人吗？
1: 没有。
0: 嗯，肯定是通风口的铁篦子脱落下来，砸在保险柜上，这才触发了警铃。
2: 叫人把通风口修好。
3: 是。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嗯。哎，特使阁下。
0: 嗯。怎么？
3: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0: 什么意思？
3: 这个铁篦子是内向卡口，除非通风口的外圈全部脱落，否则它是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的。
2: 李主任，把话再说清楚一些。
3: 哼，是有人从上面的通风管道将铁篦子碰掉下来的。
1: 特使阁下，有人打开了保险柜。
0: 你说什么？
1: 你们看，把手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而刚刚特使打开保险柜时，是有钥匙转动后拉开柜门，并没有使用把手。
0: 不错，
1: 这就说明有人在我们走后打开了保险柜，然而此人不知道关闭警铃的开关，这样就导致了警铃响起。
0: 是谁潜入了我的办公室？
1: 李主任，请你立刻下命，命令你的手下把守宴会大厅的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得进出。
3: 好，我立刻去办。
1: 特使阁下，请你通知负责警卫的海军陆战队封锁整个联络部。
0: 好。

好像出什么事了。

0: 机密文件。
1: 有这样的事情？
0: 我来和他们讲一下。
2: 诸位，在五分钟前，有人闯入位于二层的办公室内，企图盗取机密文件。
3: 胆子这样实在是太大了。
2: 此人现已被我们困在楼内，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混在今夜的来宾中。因此现在由李主任率领手下按照今晚与会者的名单核对人名，以便尽快找出这个人，请大家多多的配合。李主任，
1: 要找出来，要
4: 来找。
2: 开始吧。
5: 是。开始。
4: 这位先生，

0: 的名字是
1: 谢经理。这位小姐，请问您？
0: 这位小姐，请问您的名字是？
2: 我姓曲，叫曲。

0: 今天长官，刚刚有几名歹徒炸毁了停车场，乘车冲出联络部，
1: 马上追赶，一定要抓住他们。
2: 是。

0: 外面发生了爆炸，一定与你有关。
1: 为什么？
0: 现在上海闹得最凶的就是重庆方面的猎鹰暗杀队，专搞暗杀和爆破。
1: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问你，刚刚你做什么去了？
1: 上洗手间啊。
0: 他们在找你，我说的不错吧？
1: 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你不承认，我就叫特务过来，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好啊，用我帮你叫。哎，你过来一下。
0: 你疯了，
2: 先生，什么事儿？
1: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2: 等所有人清查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客气。
1: 怎么样，满意了吗？不满意我可以把他再叫回来。
0: 哎，别不用了。我知道你是重庆方面的，说实话，你是军统还是中统？
1: 我是马统。
0: 马统？
1: 是啊，我到卫生间做马桶，你却非要问我是中统还是军统。
0: 那你大声做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啊？
1: 哎，你问了我半天，我也问问你，你刚才跑出去干什么？
0: 我刚才看见你从侧门走了出去，所以就跟出来找你啊。
1: 找我干什么？
0: 稀罕你呗。
3: 欣欣呐，哎呀，你在这儿啊，我这一通找啊。哦，严先生可把我急坏了。
0: 哎，你一直和那个日本狐狸精眉来眼去的，哪有时间管我呢？
3: 那你看

0: 严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英芝小姐。
1: 好，幸会。
2: 燕君，原来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
1: 秦牧君，我与张小姐闲聊了几句，让你担心了。
0: 是先生，特使阁下。
3: 是先生，燕先生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名单上是有的。
4: 可第一遍点查时怎么没有看到啊？燕先生是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吧？
5: 燕双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待在这儿，哪儿也没有去。
4: 刚刚我在门前找到了一样东西，我想应该是燕君落下的。

0: 对不起，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从来不戴戒指。
1: 哼，是吗？可我看指环的大小与燕军的手指很接近，是不是请燕军试戴一下？
2: 燕军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个戒指不是他的，你没听见吗？你一个黄口庶子在这里颐指气使，仗的是谁的事？
3: 师君，不得无礼，还不向燕先生道歉。
1: 请大家看清楚，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是专门用来切割玻璃的。

0: 刚刚特使阁下的办公室被盗，歹徒就是用这枚戒指割开一层卫生间的窗户玻璃，从外墙爬到二层卫生间，而后从卫生间的通风管道爬进特使阁下的房间行窃。情报长官，事关重大，请你谅解。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歹徒从我们眼前溜走吧。
1: 抓捕歹徒的不仅仅是你们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

0: 责任了。刚刚大厅中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行凶的歹徒，他已经逃走了。
1: 那些人不过是疑兵，我认为真正行窃的人仍然会在大厅的来宾中。他潜入办公室偷盗未遂，触动了警铃后回来将戒指脱掉丢在门前，然后又迅速地混进了大堂的宾客之中。
0: 你有什么证据呢？
1: 没有，但是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0: 哼，正确结论就是你们放走了歹徒，却要将责任推到我朋友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2: 秦牧君，就请燕军试探一下，大家安心吗？
0: 这算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诬赖我的好友，你们蛮不讲理！你们陆军这样做是在仗势欺人吗？你们当众令海军蒙羞，我们只能以退场表示抗议。
3: 抗议！
4: 沈军，你也太堵心了，秦牧长官的好友怎么可能是行窃的歹徒？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5: 秦牧君，如果我不试戴一下，恐怕释先生是睡不着觉的。
6: 啊，燕军，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你的侮辱，我绝不能眼看着他们如此对待我的朋友。
5: 你忘记了我刚刚说的话，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这样的人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请把戒指给我。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士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
2: 你这个混蛋！
1: 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你必须当众谢罪。
3: 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1: 燕军，对不起了。燕军。
3: 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0: 秦牧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1: 特使阁下，已经查到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
0: 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怖活动。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0: 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
3: 特使阁下，金田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是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

0: 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3: 对，要有个交代。
4: 你这个混蛋，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你必须当众谢罪。
1: 青木长官，对不起了。
0: 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1: 燕军，对不起了。
4: 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
5: 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4: 青木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6: 特使阁下，已经查到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
4: 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怖活动，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伤害了帝国的威信，必须从速查处元凶。
7: 是是。
4: 张师长，宴会结束以后，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有要事相谈。
8: 好的，好的。

0: 请品尝我们的日本美食。
1: 嗯，好好好。
2: 尝尝
1: 好。
0: 来，市长阁下，请。
1: 嗯，好。哎，好，谢谢，谢谢。
0: 张小姐，我们再饮一杯。
1: 来，
0: 来干杯。
1: 好。小天，感谢特使阁下的热情招待，小天真是感激不尽。
0: 市长阁下，有一件事情，在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委托我寻找一位失去联络的故人。我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冈原信吉。他曾在孙殿英将军的部队中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3: 市长阁下，你怎么了？
2: 爸爸，怎么了？
1: 您说冈原信吉？
0: 是的，他对我说，当年在孙殿英将军的军队中，有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余秀清。咱两个人在很多年以前便失去了联系。他知道我对中国非常熟悉，因此要我通过关系替他查一查这个人。我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才知道冈原信吉所说的余秀清就是张市长。
1: 是的。冈原君还好吗？
0: 他等不及与市长阁下见面，便撒手人寰了。
1: 冈原君死了？
0: 哎，
1: 可惜呀。除此之外。

0: 元君没有对阁下说起别的？
1: 是长阁下说的，别的是指什么？
0: 哦，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1: 哦，他只说你们是好朋友。
0: 我也时常惦记港元君呐，只是山海相隔，斗转星移，转眼便已是物是人非了，真可谓是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1: 港元君临终前曾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天国宝藏。
0: 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啊？
1: 怎么，师长阁下不知道吗？看来阁下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再给阁下提一个醒。30年前，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位于苏皖交界龙虎山中的青龙集，那场战斗师长阁下与港元都参加了。我说的不错吧？
0: 是的。
1: 那场战斗的目的正是为了夺取天国宝藏，消灭看守宝藏的天王卫队。
0: 阁下，这些都是港元军对您说的？
1: 正是。
0: 哦，不错。当时的确有这样一种传说，青龙集上隐藏着大批的宝藏，由洪秀全的天王卫队看守。然而经过缜密的调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宁人的讹传，不足取信。当年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青龙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盘踞在那里作恶多端的土匪，并不是夺取什么天国宝藏，更没有传说中的天王卫队。
1: 懂？
0: 啊，是的，这些话恐怕是港元军弥留之际神志不清之言，不足取信呐。
1: 可是港元信吉说你就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0: 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当时我是少校军衔，任孙殿英将军的卫队长，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怎么可能与天王卫队扯上关系？我说港元军神志不清，看起来还真是如此。
1: 既然师长阁下不愿意承认，那我们以后再谈吧。
0: 哎，不是不愿意承认，而是确无此事啊。
1: 请。
0: 啊，好，
1: 请。
2: 哎，啊，尝尝这个。
0: 特使阁下，对不起，我身体不太舒服，先走一步了。
1: 是长阁下请随意。
0: 啊，
1: 银枝世君替我送一送市长阁下。
3: 好的。市长阁下，你可不许忘了人家。
0: 哎呀，当然不会了。

0: 是的，当年就是他引着孙殿英的部队偷袭了青龙集，企图抢夺天国宝藏。他们杀死了永王的传人洪迎春，全歼了天王卫队，然而却因为没找到藏匿宝藏的地图而以失败告终。后来开启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却落入了张啸天的手中，因此应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知道天国宝藏内情的人。
1: 德氏阁下，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永王的传人又已经死了，藏宝图会不会遗失呢？
0: 不清楚，

0: 这两样东西都是当年太平天国首都天津皇宫中之物，自天国国破后便从没在市场出现过。然而两年前他却悄然溜进了日本驻中国高级经济顾问小仓家中。据小仓说，是一位上海滩的青帮大哥送给他的。我仔细询问了那位青帮大哥，据他说是手下从当铺中拿来的。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些天国卫士仍在活动，这个瓶子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筹措资金送到当铺中典当的。
1: 有道理。
0: 种种迹象表明，天国宝藏绝不像张啸天所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它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英智，你要用尽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接近张啸天，首先是要搞到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第二要弄清张啸天究竟掌握了多少秘密，然后通过他找到藏宝图。

0: 爸爸，嗯，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哎，我没事。是不是心脏又不舒服了？啊，没事，放心吧。
1: 那就好。对了，爸爸，静静五夫所说的天国宝藏是怎么回事？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日本人穷疯了，传说的事情也信。可看他的样子。 似乎是胸有成竹，而且他的言下之意，好像您知道宝藏的秘密。
0: 好了，小孩子懂得什么？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起了啊！

0: 请问是严小姐吗？
1: 你是？
0: 我姓燕，是昨天来借书的。
1: 啊，燕先生。
0: 我有些急事，想来请教你。
1: 燕先生，你知道现在几点钟吗？
0: 实在对不起，但我的确有急事，给我几分钟好吗？

0: 典先生，究竟有什么事？
1: 严小姐，你是专门研究天国历史的，对吗？
0: 可以这样说。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洪秀全有个儿子叫洪万里，被封为永王？
0: 当然知道。怎么，你要查永王？
1: 怎么，你知道？
0: 能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听一位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似乎这位永王与一笔深埋于地下的宝藏有关。
0: 宝藏？
1: 我也一直不太相信这件事，认为是子虚乌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位永王的具体情况？
0: 洪万里是洪秀全最小的儿子，天国十二年，他随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先转战至上海，后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失散，就此杳无音信。
1: 与金井武夫说的完全相同。
0: 你说什么？什么金井武夫？
1: 哦，没什么，严小姐，据你所说，永王当时年仅十五岁，他为什么要随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出征呢？
0: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
1: 这样吧，严小姐，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替我判断一下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委托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永王洪万里率五百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天井。李秀成率部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五百名卫士，携带宝藏离开大军，悄然潜入龙虎山，在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自此，便与卫士们住在周围，护卫宝藏。
0: 完了。
1: 完了。怎么？
0: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寻宝故事，看你的样子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相信这些？
1: 据你的判断，这是假的。
0: 至少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1: 好吧，我再将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讲给你，你同样为我判断一下。几十年前，一位年轻人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军中，告诉他有一笔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埋藏在龙虎山中的青龙集。这位年轻人便是守卫宝藏的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青龙集，与洪万里的儿子洪迎春及其卫队展开了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获得了大批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及财物。然而孙殿英却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应该还有证人活在世上。
0: 证人？
1: 就是曾经参加过那次战斗的。
0: 你是说孙殿英占领青龙集，获得了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和财物？
1: 是的。
0: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证明，那就是住在龙虎山青龙集的是天国后裔。
1: 也有可能是永王洪万里。
0: 是的，有这种可能，
1: 而且可能性极大。
0: 也许吧。
1: 好，我再将我师父临终前对我说的几句话告诉你，同样需要你判断。
0: 好家伙，你是层层递进呢。
1: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故事。

0: 好，我听着。
1: 我师父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天国失败后来到上海。
0: 哦，你师父是天国旧部？
1: 正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钟天祥。
0: 哦，你继续说吧。
1: 他临终前对我说了一串谜语，而后递给我一只盒子，并且告诉我到青龙集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你师父给你的小盒子里有什么？

0: 这枚中王之印是真的，我见过同样款式的印章。
1: 现在你还认为宝藏的故事是假的吗？
0: 你深夜来找我，不是仅为听取我的意见吧？
1: 你是研究天国历史的专家，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查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也许他的确与你关系不大，但却与中国有关。
0: 中国？
1: 而且你是学者，遇到难解的课题就像饕餮遇到美味的食物，是绝不会放弃的。
0: 你一定是个很不好惹的人物。
1: 怎么样，答应了？
0: 好，我答应你。
1: 3天后，我到这儿来找你。

0: 不用担心，这是普通的感冒，先吃这个。好，拿药去吧。好，谢谢大夫。下一位，
1: 朱大姐。
0: 小姐，你哪儿不舒服啊？
1: 有些胸闷。
0: 月心，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有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要通过我们之间的联络人来约定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1: 可你也说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到这里来找你啊。看来你有紧急情况。是啊。
0: 我再听一听你的左肺。
1: 我发现父亲张啸天，自从参加了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欢迎宴会后。 变得非常奇怪，整日一言不发，躲在书房里发呆。哦，那天从华中联络部出来，我问他怎么了，他突然对我大发雷霆。大姐，你知道，从小到大，他连对我大声说话都很少。哼，
0: 这就是你说的紧急情况。
1: 不光这些，
0: 还有什么？
1: 那天夜里。 金井武夫在办公室设宴招待父亲和我。席间，他提到天国宝藏，爸爸的脸一下子就变了颜色。天国宝藏？是的。听金井武夫说，那是一笔太平天国留下来的巨大财富，藏在深山之中。可父亲张啸天却说，那不过是个传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然而从那之后，爸爸就变了。
0: 前些天在区委会上，上级对我们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寇疯狂掠夺华中各地区的文物宝藏，各地的墓葬庙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寇甚至不惜伤天害理，违背人伦，盗挖古墓，盗窃其中的财宝。上级要求我们发掘情报，抓住线索，与日寇的盗宝行动做坚决的斗争。

0: 怎么样，大姐，你还说这不是紧急情况？
1: 你呀，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哦，对了，金井为什么要对你父亲说天国宝藏的事情？
0: 金井武夫似乎是暗指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而且在多年之前，曾经参与过一次与抢夺天国宝藏有关的军事行动。
1: 哦，
0: 可父亲就竭力否认。
1: 看起来这里面大有文章。月心，你还知道什么？
0: 我问父亲宝藏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却对我大发雷霆，我就不敢再问了。大姐，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也很不正常，这才来向你汇报。
1: 非常好，月心，你是对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今天开始，关于你父亲和天国宝藏的情况，你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2: 还有什么？
0: 还有，大姐，在欢迎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叫燕双鹰。本来我想趁日本人不注意潜入金井武夫的书房搞一些有用的情报，谁知道通往二层的走廊密布着海军陆战队士兵和76号的特务，我正在想怎么能够混进去。忽然楼内警铃大作，站岗的士兵和特务们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大厅内发生暴乱，几名混入会场的人开枪击毙了几个汉奸之后，趁灯灭之际冲出大门。我正想趁着黑暗潜回大厅，忽然发现一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飞奔而来，躲在阴影中，就是这个燕双鹰。后来听金井武夫说有歹徒一日潜入办公室偷盗绝密文件，我想一定就是此人。
1: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身份？
0: 据我猜测，他极有可能是威震敌胆的猎鹰暗杀队成员。
1: 猎鹰暗杀队？
0: 嗯。
1: 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啊，这只是我的推测。他的表面身份是大通商行董事长，还在租界开了一间很大的歌舞厅，叫皇朝舞厅。
1: 嗯，这个舞厅我也听说过。你刚刚说他很有意思。
0: 是的，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哼，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
0: 嗯，
1: 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3: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铃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4: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5: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4: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3: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6: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

0: 一了。
1: 99元抢五一山灵芝，划算吗？
2: 这五一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酸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熏染无加工人工材质，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

0: 价399元一桶的这样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

0: 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00

0: 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至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至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什么呢？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至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至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0: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至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至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

0: 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6: 多宝天团开卖了，
7: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2: 玉然酱香，封藏岁月之味，我的首选玉然。
0: 安椒盐，安睡润椒盐，岁月亦温柔。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哼，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2: 太可惜了。

0: 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铃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1: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2: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1: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0: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1: 说这些干嘛？要是我们现在里面，你不是一样也会这么做？只是我真的很担心你，我还以为……
3: 哎呦，太受不了了。行了，我求求你，你就别再哭了，
1: 不爱听滚一边去。
3: 他还以为你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哭，哭得我这鼻子都直发酸。
4: 听金井五夫话里的意思，天国宝藏是真有其事，否则日本天皇怎么会如此重视，特意派金井五夫前来，还特意制定了金百合计划。
0: 这一点应该说毋庸置疑，然而也不难听出宝藏只是在几十年前出现过，随着天王卫队的毁灭从此销声匿迹，而且知情人非常少。
4: 双莹啊，我想藏在金井五夫办公室保险柜中的那份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一定会告诉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哎，不要泄气，这次没有得手还有下次，一定要将这份资料拿到手。
0: 今天这么一闹，日本人肯定会严加戒备，再想进入华中联络部恐怕是难如登天。
4: 双莹，这份资料是蒋委员长和戴笠戴老板点名要的，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这份资料。
0: 老马，你不觉得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宝藏，而是近在眼前的假钞套过黄金的事情吗？
5: 这
0: 日本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刷假法币，并且通过中国人当中的败类在民间大规模的套过黄金，这是对中国财富的无耻掠夺。不仅如此，现在他们有了内阁和星雅院的支持，今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再这样下去，法币的信用将会被彻底摧毁，日本内阁和星雅院消灭法币的阴谋便得逞。一旦他们以军票替代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到那时，占领区老百姓的手中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只能使用日本人的军票。你想一想，这有多么可悲！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国奴了。
3: 啊，有这么严重？
1: 听着，别瞎插嘴。
3: 这垃圾报复！
0: 老马，你作为军统驻上海的最高长官，应该拿出办法，尽快找到假钞厂，彻底摧毁它。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4: 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依靠假钞攫取黄金，那就说明这些假钞是他们的命根子。制作假钞的印钞厂必定有重兵把守，别说咱们几个，就是来上一个团的正规军，也未必能够得手啊。
0: 困难一定会有的，之前的哪一次行动是没有困难的？我们作为国民政府派驻上海的地下尖刀，遇到这种要亡国灭种的事情都不去管，我们的良心上过得去吗？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去做，就是失败了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同胞。
3: 对，伯爵说的对，跟他们干。
4: 双鹰，我佩服你的民族气节，也理解你的情感，但重庆方面只关心金百合计划，至于其他的与他们无关。炸毁假钞厂的计划首先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也许还会招致重庆方面的批评。
0: 当初我率中社的弟兄们加入蓝衣社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不是替某个人卖命，我们的血要为那些死去的父老兄弟姐妹而流，为战死的

0: 过军人而溜。我们要让日本鬼子明白，暴君的屠刀吓不倒我们。为了自由，我们可以放弃舒适的生活，放弃自己的家庭和自己所爱的人，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会为了钱去拼命。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如果想要宝藏，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吧。
1: 双英，不要激动。我们蓝衣社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保护领袖，所以你不该当着部下说这样的话。
0: 那要看是怎么样的领袖，值不值得我们去保护。
1: 哼，你说话总是这么直白。
0: 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转弯抹角。老马，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摧毁敌人的假钞印制厂。
1: 你知道我不过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这么大的事情要上峰批准。而且最近猎鹰暗杀队闹得太凶，已经引起日本情报机关和76号的高度重视。我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否则一旦日本人全力对付猎鹰暗杀队，将会面临极大的威胁。
0: 孟子有一句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意思就是只要值得去做的，不管对方的势力有多大，哪怕有千万人也勇往直前。但不值得做的，即便是举手之劳也不会去做。
1: 还是那句话，重庆方面对金百合计划非常关注，希望你能够取得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
0: 我的态度已经说得很明白，不想再说。
1: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要受到纪律的处罚。
0: 就站在这
1: 儿。好了，这件事情今天先不谈，你们都好好想想

0: 老马生气了。
1: 他的情绪与外面的天气一样，与我无关。大家听好，我们下一个的行动目标
0: 是什么？
1: 找到陆军司令部设在上海的假钞印制厂，然后炸毁它。
2: 可老马他不同意呀。
1: 撇开他，我们自己干。
2: 这行吗？老马张嘴纪律，闭嘴纪律，万一……
1: 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0: 可连假钞厂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炸呀？
2: 双鹰，说说你的计划。
1: 昨夜金井武夫在办公室与原田俊吉和李志群说到了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
2: 哦，什么事情？
1: 他说三天后将有一批用假钞套过来的黄金由江海关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届时将由海军陆战队和李志群的76号特工负责押运，我们要截下这批黄金。
2: 啊，这什么什么要截日本人的黄金？这谈何容易啊。这押运黄金的车我见过，那都是铁甲车啊，而且还有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他们负责押送，这也太冒险了吧，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查假钞厂为什么要劫黄金？
1: 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日本人想用假币套个黄金，靠他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日本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私自兑换的抓到后立刻处决，因此黑市黄金贩子根本不敢与他们进行交易。我想此事背后必有汉奸在暗中带领。金井武夫曾经说过，陆军司令部是依靠帮会人物帮助他们在民间套过黄金的，因此要想查出假钞印制厂，首先便要摸清是谁替日本鬼子用假钞购买黄金。只要搞清楚这一点，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2: 要想搞清楚这一点，那手里面必须要有黄金。

0: 一点不错，这叫引蛇出洞。
1: 可即使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押运的黄金，一点也不比找假钞印制厂来的容易，而且更艰巨更危险。双鹰，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我想过了，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件事我要事先声明，这件事自愿参加，不想参加的绝不勉强。
1: 我也没说不参加呀。
0: 那就请大家表态吧。
2: 哎，我参加。
3: 我也参加。
4: 我也参加。
5: 我参加。
6: 我参加。
1: 我也参加。
0: 好，那就一言为定。首先要摸清押解计划，这件事由我来办。
7: 停车。
0: 我和青木长官约好在剑道馆见面。
7: 是燕先生吧？
0: 是的。
8: 燕先生好。
0: 这是
7: 青木长官吩咐，要以长官之礼迎接燕先生。
0: 好。
7: 放行。

0: 燕先生，哎呀，不敢不敢。燕军，昨日对特使阁下所做的有关剑道的阐述，令倾慕佩服，因此今日我特地招来了部下的年轻军官，请您为他们讲一讲剑道的精髓。
1: 上次，我曾经对在场的几位军官讲过，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这个和字是中庸之道的神髓。中国的先哲孔子曾经讲过，和为贵，意思是只有和气、和平才是最可贵的。

0: 长官。
1: 嗯，燕军呢？
2: 不知道，练习开始后不久我就看见他出去了。
1: 出去了？

0: 长官。这是财高谷送来的清单，请长官查阅。
1: 嗯。放到我的办公室吧。
0: 是。

0: 我办公室的钥匙怎么不见了？
1: 带在身上了。
0: 进剑道馆的时候我还摸到了。
1: 会不会掉在哪里了？
0: 除了这里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1: 也许掉在这附近了。长官的钥匙不见了，请大家帮忙找一找。
2: 是
3: 好。

0: 哎，孙木君，你们在找什么呢？
1: 燕君，你回来了。
2: 我去一趟洗手间，顺便把衣服换了。
1: 哦，是这样，很奇怪，我办公室的钥匙不见了。
2: 钥匙不见了？
1: 嗯，是的，可能就掉在这屋里了。
2: 哦，那就赶快找找。
1: 嗯。

0: 这可真是奇怪啊，青木君，是什么样的钥匙？
1: 是一串六把钥匙挂在黄铜挂钩上。
2: 长官，找到了。啊？
3: 哎呀，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4: 在榻下面。
3: 哎呀，奇怪，怎么会掉在这里？
0: 有时候自然会跟你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3: 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因此不用去想为什么。
0: 是的，这才叫顺其自然。好了，我们继续训练吧。
3: 好的。好了，我们继续训练。
5: 是
6: 是。

0: 华德路，最后到达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1: 江海关和正金银行相距不到2000米，而押运车队却要绕到齐美路，再走军营路，最后再绕回华德路到达银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2: 是啊，对啊，
3: 我看着日本人呢是吃多了撑的，没事找地方消过神呢。
4: 你以为日本人跟你一样，那脑袋比谁都大，脑子比谁都小啊？
3: 你说清楚，我怎么脑袋比谁都大了？
4: 这么矮的个子，
1: 脑袋却要69号。
3: 69号，
4: 一般的羽毛球都买不到能戴的帽子。
3: 那你说说，我这脑子怎么比谁都小啊？
4: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3: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4: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3: 哎呦，我说什么了？
5: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6: 啊，对对对，
3: 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你还称了轻了你？
5: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该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3: 这说的还少吗？我
7: 讨厌。
3: 行啊，是你。

0: 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1: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2: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政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雅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
0: 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1: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0: 我自言自语不行。
2: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条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8: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8: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9: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8: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8: 孙猴挠痒，
9: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

0: 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

0: 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0: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

0: 腹托举七次。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

0: 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 塞上声腔韵悠长，宁夏赛场续华章。杨门巾帼书壮志，銮驾之上显威严。以声传情，以戏会友，尽显秦腔韵味。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四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五一假期旅客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空中丝绸之路枢纽，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完成航班起降约1700架次，旅客吞吐量约24万人次。休闲旅游、探亲返乡、学生出行等多种客流交织叠加，机场与高铁站临换乘的交通优势进一步释放。
1: 五一假期客流的集中到来，对机场运行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让一座区域航空枢纽的运行效率与服务温度得到集中检验。
2: 五一呢，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充分利用旅客流量分析系统和大数据的搜集分析，动态调整各服务保障点位，以绿色加智慧为主线，力争为广大旅客朋友提供一个舒适、便捷、温馨的节日出行体验。
1: 通过对航班计划、旅客流量、重点时段和特殊旅客需求进行综合研判，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提前配置保障力量，动态优化服务流程，让旅客在高峰时段依然能够感受到有序、便捷和安心。
3: 五一期间，我们兰州机场小红帮您加大对特殊旅客、首乘旅客、老年旅客、晚到旅客的服务关注，推出了舒心同行、银发无忧、爱心驿站等特色服务举措，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加便捷、舒心、安心的乘机环境。
1: 随着机场设施不断完善，航线网络持续拓展，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不仅承担着航空运输功能，也成为外地旅客认识兰州、感受甘肃的重要窗口。
4: 我觉得这个机场特别大，然后呢，交通之间它的衔接是特别方便的。像是我如果想要去兰州西站，我从这里出发的话，大概就是6分钟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迅速。
5: 我跟我的家人一块去杭州旅游探亲，第一次坐飞机嘛，心情也是蛮激动的。感觉咱们这建设的相当相当好呀。
1: 如果说机场航站楼里的繁忙展现的是假日航空出行的热度，那么与机场紧密衔接的中川机场火车东站则进一步放大了综合交通枢纽的辐射能力。中川机场火车东站与机场航站楼便捷衔接，让旅客可以在铁路和航空之间实现高效换乘。
6: 车站提前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通道数量，采取分段放行、分区候车的策略，增派志愿者引导，开通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专属服务，确保忙而不乱、高效有序。
1: 空铁联运的优势不只在于节省换乘时间，更在于打通区域交通衔接的关键环节。一边是航空网络连接远方，一边是高铁网络覆盖周边市州，两种交通方式在中川机场实现高效衔接，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从单一航空节点进一步升级为复合型综合交通枢纽。对于旅客来说，这种衔接带来的是出行路径的缩短，也是旅途体验的提升。
7: 我是福建人，然后现在是兰州的在读学生，现在刚从家里面坐飞机到兰州机场，然后现在进市区的话，兰州机场跟高铁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是很方便的。
1: 五一假期运输期间，车站累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日均发送约7200人次，其中5月1日迎来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9100人次。与此同时，空铁换乘旅客达到12.8万人次，日均换乘约1.6万人次，持续高位运。

0: 运行的客流进一步凸显出高铁加航空零换乘的现实优势。
1: 这个五一假期，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与中川机场火车东站的常态化空铁联运在客流高峰中优势更加凸显。航空与高铁无缝衔接，高效联动，成熟的联运模式让旅客换乘更便捷，出行更顺畅，既稳稳护航假日出行高峰，也持续强化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为甘肃交通畅行与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5月6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暨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态势，安排部署经济发展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采取有效举措，增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双国办，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多元化发展、多领域赋能、多层次培育，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全力以赴抓产业攻项目促消费，不断拓展优势产业增值空间，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加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新区上下形成齐心协力抓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和环境卫生整治专项行动，加力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近日，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与甘肃省人民医院院长周胜一行深入座谈交流。兰州新区表示，省人民医院作为全省综合医疗服务的排头兵，是新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新城的重要战略支撑，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学科建设、专业特色、人才培养和诊疗服务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持续增强新区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兰州新区将做好服务保障，共同打造全省院地协同医城融合的示范标杆。省人民医院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区域性综合医疗中心两大国家战略支撑平台建设，全力打造西北应急医学区域医养结合示范、中西医协同诊疗、智慧医疗创新四个中心和基层医疗协作枢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2026年兰州新区新区之下城市品牌推广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缤纷盛夏跃动新区为主题，持续擦亮新区之下城市特色 IP， 全面展示兰州新区作为甘肃门户兰州客厅的开放活力与人文魅力。今年5月至10月，新区将推出商文旅体农融合的系列特色活动，同步落实多项惠民举措，集聚人气商气，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城市动能，不断提升新区知名度、美誉度和对外影响力。五一假期，兰州新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新区精心推出音乐演出、国潮驿站、商圈换新等多元化文旅活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打造全域化、惠民化消费新场景，成功将客流热度转化为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兰州新区累计接待游客 35.1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9,191.0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1.06%、11.92%。其中，新区之下系列文旅活动亮点纷呈，吸引 17.54 万人次到场参与，强力撬动假日消费，为新区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兰州新区书香新城悦美新区首届精品图书展暨全民阅读活动周在栖霞湖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由新区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商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多部门协办，采用线下沉浸展陈加线上深度互动模式，汇聚精品读物，融合文化体验，打造一场集阅读推广、文化展示、全民互动于一体的书香盛宴。近日，2026年兰州新区小型水库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刘家井水库举行。演练模拟水库因特大暴雨水位暴涨，面临漫坝溃坝险情，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人员撤离。

0: 提查泄洪、医疗救援等工作，成功处置险情，演练组织严密、高效有序，有效提升了新区市政集团水库公司应急救援和险情处置能力，为全面提高兰州新区小型水库的防汛应急水平积累了实战经验。
1: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雪人救援队。
1: 伙伴们，现在有许多游客被严重的积雪困在了喜马拉雅山上。经过训练，你们已经获得了 Periwatenko Shakti， 就是尼泊尔语改变的力量的意思。准备好了吗？太好了，拿上你们的装备，一起出发去救援吧。听我说，大家冷静点，一个一个来，慢慢来，好吗？怎么感觉有点不靠谱啊？
0: 谁来帮帮我？我的背包掉下去了！
2: 救救我们！我们被困了！
1: 开始行动吧！
3: 腿受伤了，动不了。
1: 别担心，救援飞侠小爱和巨雪人救援队有办法帮到你。救援气垫滑梯发射，请从这个滑梯滑下去吧，要小心点哦。
3: 谢谢你们。得救了。怎么回事？
1: 伙伴们快停下，不用绑那么多绷带的。
0: 不好意思。
4: 其实你们只要绑腿就好了。
0: 请问能帮忙把背包拿上来吗？
1: 让我看一下。原来背包是掉到中间的岩石上了。我们可以帮到你，也能救援绳索，行动。伙伴们，轮到你们啦。
0: 谢谢你们，你们太棒了。
1: 不用客气，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哦。
0: 放心吧。
1: 该去执行下一个救援任务啦。
5: 妈来巴丘，
6: 救命！
1: 别怕，我们来帮忙了。伙伴们，你们先让桥停止晃动。你们放心，现在安全了，我们从这边慢慢走就能离开。

0: 桥了。
1: 嗯，好的。
2: 我好冷啊！救救我！
0: 你们去哪里？
3: 当当，黑金小子登场了！
0: 什么？金小子？
4: 哇，这里简直是冰雪世界啊！
1: 我的数据已显示，这是喜马拉雅有史以来最强的一场暴雪，一定是宇宙磁暴引起的。
4: 那我们得快点去支援小爱才行。哇！怎么了，蹦蹦蹦？
1: 我动不了了，雪太深了。
4: 啊，不好，该怎么办？小爱还等着我们呢。
1: 等等，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道具。啊哈！步步奔的雪地模式启动。呀，很好，继续出发喽。
3: 这些小巨雪人在玩过家家呢，太好笑了。
0: 金小子，不许嘲笑他们，他们是真正的救援英雄。
3: 哦，那就让他们证明给我看。黑金机械臂发射！哇！
5: 嘿！救命啊！
6: 没事的，吉达。
0: 金小子，给我住手！不要伤害他们。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3: 别想碰到我！嘿！耶！零！耶！呵！好像放风筝啊，好玩好玩！哈哈哈哈哈！可以，讨厌的巨雪人，待着吧！哈哈，
0: 金小子，你能不能不要再捣乱了？
3: 救援飞侠太弱了，连自己都救不了啊！是你们啊，来的还真慢。
4: 放了小爱，金小子，嗨，
3: 看你本事喽！黑金机械臂发射，嘿
4: 呀，我来了，小爱，
3: 动作太慢了，
1: 救命！
6: 救命！救救我们！
4: 该先救哪边？
3: 你想救朋友的话，就得丢下那对父女不管喽。你这算什么英雄呀？根本不合格。
0: 乐迪，不要管我，先救那对父女。
3: 是时候考验你们的友情了。
4: 可是小爱，你也很危险啊，我现在该怎么办？你的对手是我，
3: 那我可太期待了。哇！
0: 伙伴们，我们马上开启救援，电能救援船行动。
6: 快！嘿，我们坐好了，
0: 坐稳了。
1: 谢谢，
0: 干得好，小爱，大家都没事吧？
6: 我们都安全了。非常感谢你们啊！
7: 可是乐迪呢？我有点担心他。
4: 嘿，小子，你就这点本事了吗？
3: 那就太小瞧我了，我可是无敌的。
1: 别担心，有小爱呢，去帮乐迪吧。
0: 好的。
3: 站住，跟我再比一场，还是说你害怕了？黑金机械臂发射！嘿，哈
4: 哈，没打到，看来你还需要再加强训练。
3: 你给我等着！

0: 用太感谢我哟。
1: 你是跑不掉的，
0: 那就看看吧。哦，哇哦！
1: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该了结这场比赛了。黑机械臂发射，
0: 乐迪幻影加速。哼，
1: 不可能！
2: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0: 嘿，答案
1: 什么？嘿，
0: 谢谢你，小爱。
1: 不要啊！
2: 金小子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也不知道，他好像很想证明自己，他还会再回来的，我们要当心点才行。
3: 伙伴们，你们今天表现得太棒了，你们三个是真正的救援英雄。
0: 哇！为了感谢你们，我想邀请你们成为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步步班，

0: 完成。这是你们专属的超级充能球，请你们收下吧。
1: 天空已经放晴了，
0: 太棒了，积雪为积雪除。是多多，有什么事吗？
2: 你好，乐迪，日本出了件怪事，一架巨型机器人一夜之间被拆掉了，你能过来吗？
0: 没问题，我们马上出发。
1: 这次是日本，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0: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小爱要不要组队一起去解决他们？
1: 这样啊。
3: 伙伴们，
1: 以后喜马拉雅山的救援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可以吗？很好，那就拜托你们啦。
0: 下一站日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出发去日本喽。
5: 我跟你们没完，超级飞侠。

这群讨厌的超级乌龟，想硬碰硬吗？好，可别后悔。

0: 这就不行了，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们这些小乌龟了。
1: 乐迪，你能按到守护机器人手臂上的按钮吗？按下去会出现守护光盾，你们可以用来对付它。
2: 太好了，让我来试试。乐迪，幻影加速！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又来，
3: 像苍蝇一样，太讨厌了。
2: 抓不到，抓不到。在这儿，我在这儿，这里，这里，我在这里呢。抓不到，抓不到。你上当了，嘿。

0: 失控的守护机器人。
1: 这个部件是手臂吗？但看起来也像是大腿。啊，它应该长什么样啊？我怎么才能把它重新装回去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守护机器人，我的英雄被拆散了。嘟嘟，你知道这是谁搞的吗？
1: 不知道啊，不过我应该可以把它重新拼起来。
2: 守护机器人真的可以恢复原样吗？
3: 别担心，多多是最棒的工程师，他很快就能把它组装好的，对吧，多多？
1: 可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可能会费点劲。
2: 我来帮你，多多，我每天都来看守护机器人，它的样子就在我的脑海里。
1: 真的？太棒了，何树，
2: 我们快得开始吧。
1: 哎，等一等，你得先戴上安全头盔。
2: 谢谢，我准备好了。机器人，
1: 对，我首先我们需要能够搬动大部件的起重机，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
2: 哇，太酷啦，
1: 是吧？
2: 看，那是守护机器人的小腿。
1: 很好，就从它开始，高楼都是从第一层开始建的。
2: 是守护机器人的大腿，
1: 收到，正好可以拼成左腿。我知道右腿怎么拼了，跟左边对称就行。
2: 干得好，最后只要把头装上就完成了。
1: 明白。
4: 救援成功，
5: 小爱，
0: 伙伴们，我们没有来晚吧？
1: 刚刚好，真是太及时了。
6: 超级飞侠，你们真把自己当英雄了。梦该醒了，让我来告诉你们，英雄可不好当。
2: 谢谢乐迪小爱，多多，我们再试一次。
1: 交给我吧。
5: 嘿嘿嘿嘿嘿嘿！呜呼，完成啦
2: ！Squid， 守护机器人果然是最厉害的。嘿嘿嘿，
6: 还有更厉害的，别被吓哭

隐藏装备，

0: 机器人，发挥你真正的力量吧！
1: 守护战锤，全力行动！
2: 这次算你们走运，你们给我等着！
3: 我们成功了！
4: 真是太棒了！今日头条新闻就它啦。
5: 多亏了你们，守护机器人终于回来了！超级飞侠，谢谢你们！
6: 不，何树，如果没有你的帮忙，他现在可能还是一堆零件呢。
5: 说的没错，乐迪，不如我们任命何树为超级特派员怎么样呀？
0: 非常不错的提议，何树，你确实当之无愧。
5: 哇，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4: 嘿，交给我吧，超。

0: 何叔，请收下，这是你专属的超级充能球，拿着吧。
1: 哇，我太喜欢了。
2: 啊，哇，
3: 守护机器人好像变了，
4: 你的超级能量帮他强化了身体，现在守护机器人能和你一起收集神奇能量了。
1: 那他不就是超级特派员助手了？真的太棒了！
5: 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我就能赢了！太惊人了！硬币，这是哪里？啊，这里是特雷维喷泉。这里还真是打败超级飞侠的最佳舞台呢。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乐迪，
1: 好久不见，包警长。
0: 乐迪，克雷维喷泉的许愿币不见了，请求支援。
1: 我马上就到。
2: 好，加速向前，超级探团来。
3: 呵，包警长到达现场。
2: 这里，包警长。
3: 收到，接下来交给我，吉娜。许愿币真的都不见了。你说昨天晚上还有许愿币的，对吧？
2: 是啊，我昨晚还扔了几枚呢，但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许愿币都不见了。
3: 后退！你不能进来。
4: 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忙找回失踪的许愿币。
3: 你怎么知道许愿币的事？是你拿走的吗？
4: 不是，我冤枉啊！
1: 嘿，包警长，布布奔不是小偷。
2: 对，他是我们的新伙伴，你别误会。
3: 乐迪、小爱，原来如此，我正等着你们呢。这个案子很棘手，

0: 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嗯，
1: 我总感觉这件事情跟金小子脱不了关系。
2: 这个很有可能，上次金小子离开就是往特雷维喷泉这个方向。
0: 伙伴们，没有证据是不能随便下结论的哟。我们再找找有什么线索吧。
3: 等等，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调查。
0: 不行，这是警察的责任，吉娜。再说，你爸爸也不会同意的，对吧？
4: 我倒不反对，我也很想一起，可惜我要去上班了。
0: 什么？
1: 我们确实需要熟悉这里的人帮忙。如果你是担心吉娜安全的话，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她。
0: 好吧，好吧，但你要跟紧我们，明白吗？
3: 包警长，我会跟紧你们的。爸爸，你放心好了，快去上班吧。
4: 那行，要小心哦。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

0: 蓝图绘就启星城追赶进位正当时，十五五扬帆开局，甘肃强产兴业，顾虑护河，惠民暖心，奋楫争先，绘就如意甘肃的万千气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今日聚焦，欢迎您的收看。开局谋新篇，起步定后程。甘肃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的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既是引领前行的清晰坐标，更是实干笃行的行动纲领。那么，它究竟擘画了怎样的发展新图景？踏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将如何依托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在追赶进位、提质发展的道路上实现新突破，完成新跨越？今天演播室我们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礼克。您好，王教授。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来到演播室。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一起来看。
0: 从千年敦煌的文化守望，到沙歌荒上崛起的蓝色海洋，从传统工业的智能化蜕变，到东数西算赛道的全速奔跑，从地质灾害隐患区的整体搬迁，到开放口岸的车流不息，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甘肃以经济总量突破万亿，连跨四个千亿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亮眼成绩，圆满收官“十四五”。十五五开局，甘肃瞄准跟上全国现代化建设整体步伐的目标，奋力奔跑。在以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9%，居全国第四位，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加速度，跑出开局之年的开门红。
1: 我们从短片回来，我们说“十五五”的这个规划纲要被称作是新征程上富明兴隆的施工图。王教授，您来看的话，这份施工图最鲜明的特征和总体的导向是什么？怎么样让我们的“十五五”能够保持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2: 施工图呢，它有这么一个定义：上接国之大事，下接民生福祉，而且是富民兴隆的一个施工图。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国家的战略需要和甘肃的实际相结合，那为我们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坐标。第一个呢，就是追赶进位；第二个呢，是强产兴业；第三呢，是聚扬优势；第四呢，是补短强弱。第五个呢，就是惠民利民。我们如何把“十四五”发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转化成我们“十五五”的持续的竞争力？第一个就是工业的压舱石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凸显，关系到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的体量和增速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新的增长点体现在哪里？对我们甘肃来讲，就是新能源。原来是变量，现在要变成增量，就要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十四五，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千亿这样的产业链，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再把它进一步增大。还有一个呢，就是科技创新，这个呢是贯穿我们十五产业发展的一个中心内容，它是为下一步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融入了新的动能。对于发展的成果，我们一定要落地到富民的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增长上，让我们的十五的发展更加有温度，更加有质感。
1: 我们刚才说到了产业的问题哈，规划当中呢也明确提出要强产兴业壮筋骨，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么在您来看的话，您觉得甘肃推动我们的产业换新的核心抓手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核心抓手呢，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内容：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工业发展的主的一个脉络。用强工业行动引领新兴工业化，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成为工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等的，这是我们未来的崭新产业。甘肃的工业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坚守我们传统的这个工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需要培育新动能。这些新动能从哪里来？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甘肃的整个的这个发展，它是由主

0: 线、有方向，同时呢还有战略性行动的一系列步骤。
1: 刚才我们说到的甘肃产业的这些核心抓手哈，这些年来的话有哪些可圈可点的一些实践？
0: 第一点呢，龙头企业

0: 倍，整个的产业链呢已经超过了千亿市值。我们有金白蓝五的有色金属制造业的这个集群，还有宝汉天的工业母机的这个产业集群。强工业它不是我们讲的另起炉灶，那么在实际上呢，是它是利用我们甘肃的老工业基地很好的产业发展的这个基础，把我们的新能源矿产的优势转化成了我们的产业优势，同时把我们的产业基础变成了工业发展链群的这个优势。
1: 规划纲要当中也说到要扬优聚势断长板，其实我们甘肃的这个优势首先就是我们的资源优势啊，我们的风光还有我们的这个矿产资源。您觉得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优势转化为这种实实在在的能够看得到的产业优势以及它的发展动能？
0: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矿产资源，它有一个很好的转变。目前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它不是简单的有矿就采，对于新能源也不是有风就发电，而是做资源的规模化的这个开发，做产业链条的延伸，做集群的整个的这个承载，还有呢就是我们向绿色低碳来进行转型，再就是对我们的整个产业进行科技赋能。实际上我们甘肃呢，它整个的定位是把资源优势一定要变成制造优势，消纳优势，价值优势一定要在我们的整个产业里面体现出来。甘肃要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和新能源的装备的这个基地，实际上就是体现在我们这个资源上面。有色金属资源的这个优势，原来我们是简单的开采进行外送，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精深加工、高端金属整个的链群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资源要真正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和新能源呢有机的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资源、能源、材料、装备、应用和循环利用整个的这个闭环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这个建设已经积聚了雏形。而且下一步呢，我们会沿着这条路呢走实走深。
2: 沉甸甸的规划纲要，上接国之大者，下接民生福祉。15/57，甘肃坚持创新驱动与惠民利民并重，在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让重离子致癌系统、土基熔岩堆等国之重器闪耀甘肃智慧。在生态保护方面，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三北工程建设，让绿色成为发展的最亮底色。在基础短板上持续完善交通、水利、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增强支撑能力。在发展成果共享上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我们也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轻质生产力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和要素。那么在15/5期间哈，我省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破题，真正的让我们的科技创新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实际上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把我们的科技创新直接体现在我们的产业上，直接体现在我们企业的收入表、利润表里面。而且呢，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还有人才链要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培育新产品、新产业、新动能，那么首先是关键核心技术，这个呢我们要有所突破。创新需要有科研支撑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平台和区域的这个牵引，这样的话呢就能把科技成果的转化变成我们产业发展的最大的这个增量。
1: 我们说甘肃除了发展之外，其实还肩负着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在您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统筹以及保护的工作，走出一条这样的生态优先并且是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很多的时候呢，地方经济发展了，那么势必对环境造成了破坏，那么保护了环境，那么很多的产业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发展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维是在二者之间两者取一的这么一个思路。十五发展的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变，就是我们要把生态约束转变成我们发展的倒逼机制，而且把我们的绿色低碳要转化成为我们新的产业竞争力，保护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和我们本身的产业的整个的发展有机的 结合在一起。我们再不

0: 能走原来的粗放型发展的破坏环境的这个路子，而是要在刚性约束的情况之下，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地方经济。
1: 我们也注意到规划纲要当中也是把这个惠民利民增福祉作为了一项非常重点的工作哈。那么立足新阶段的话，您觉得我们甘肃在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以及推动我们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民众共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方面会有哪些新的谋划和举措？
0: 我们要把更多的这个资金投资于人，而且服务于民生和公共服务，让我们更多的改革的成果惠及我们的广大群众。就是我们的民生工作不是兜底，而是要提高收入，扩大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呢，咱们甘肃省呢也做了好多的结对帮扶、爱心甘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也都是为这个去服务的。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公共服务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这个问题。包括教育、医疗、托育、养老、文化体育等等的这一系列，就是向就业增收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用我们的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公共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用我们的安全避险和安全治理来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用我们的城乡融合和消费扩容升级来提升民生的新的空间。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

0: 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

0: 不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庄国泰出席。
1: 庄国泰在金川集团公司调研时强调，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加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
0: 各地抢抓农时，科技赋能，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基础研究、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拓宽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空间。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劳动群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牢牢把握青年工作政治方向，引导广大青年挺应担当、苦干实干，积极投身五强行动、三化一融合、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建设，在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注重科学规划布局，构建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超前布局前沿基础学科和产业创新急需学科，着力提升优势领域原始创新水平。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兰州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加大甘肃高等研究院建设力度，健全多元化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打造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创新生态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强化基础研究服务保障，为广大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创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忧患意识、树牢极限思维，加力健全全省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坚持重在预防、源头治理，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紧补齐抗灾基础设施短板，扎实做好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工作。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灾害风险综合预警一张网建设，推进行业部门监测预警设施统筹规划和资源共享，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御预案和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演练，不断提升应急保供和抢险救援能力。要全面落实责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教育培训、自救互救演练等工作，精准落实信息推送、靶向校应、上门提醒等措施，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做实安全生产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维护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化工和烟花爆竹两个行业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工艺流程、经营单位、运输企业等风险隐患，对违规销售运输、线上销售、线下寄递、非法生产经营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重拳出击。要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化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工贸、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排查化险，对发现的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对整改情况进行穿透式督导，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对因工作不落实、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听取了全省推进美丽甘肃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办法明确的原则要求和具体规定，扎实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有效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美丽甘肃建设七大标志性战役。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持之以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要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构建绿色低碳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体系。要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就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0: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庄国泰、雷东升、程晓波出席，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孙雪涛传达了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会议精神。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主委尚勋武、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启志、无党派人士代表马东平做了发言。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黄河国家战略在甘肃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大家完全赞同中共甘肃省委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安排部署，并就推进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将全面梳理汇总，清单化抓好办理和落实。希望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扎实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齐心协力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走深走实。胡昌生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重大国家战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胡昌生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强化水源涵养，全面增强黄河干支流水源补给能力，要以更大力度遏制水土流失，提升全域水土流失智能化监测水平， 要以更大力度推进防沙治沙，巩固和拓展绿。

0: 沙退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节约集约用水，构建全领域、全环节、全过程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长效机制，要以更大力度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以更大力度加快高质量发展，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5月8号在所联系的金川集团公司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加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
0: 庄国泰先后来到金川集团铜贵公司黄金白银生产线、精密铜材公司白铜管项目、金昌高能环境技术公司，并召开座谈会。庄国泰表示，近年来，金昌市和金川集团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聚力推动市企融合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五城，加快建设千亿金昌、万亿金川，发展势头良好。要加快构建具有金昌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全省新能源加行动部署要求，推动新能源与相关产业融合互促、双向赋能。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与活力。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省政协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推动企业加快高质量发展。黄泽源参加调研并主持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2: 读懂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八个明显提升目标体系，还要打开一张全新的发展地图，七地一平一通道。七地是什么地？一平守什么？一通道通向哪儿？这张新地图正在清晰定义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坐标。
3: 七地不是七个地方，而是七个国家级定位。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从制造业到新能源，从特色农业到算力枢纽，七大基地覆盖了甘肃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赛道。
4: 七地一平一通道，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功能定位的叠加，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甘肃的发展战略和国家的战略发展需要对接在一起。从我们的河西走廊、蓝白城市群、陇东南、黄河上游这一系列区域为战略支点，把我们整个的产业的承接、生态屏障的建设、文旅的融合、向西开放、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系列统筹在我们的整个的战略发展空间里面，也把我们甘肃的发展跟跑承接的定位变成了我们主动承接国家的战略需要。
3: 他们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协同发力。新能源给制造业提供绿电，算力为农业装上数字引擎，文旅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一平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黄河上游防沙治沙一线，这是甘肃的生态版图，也是国家的生态使命。一通道是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出发，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在这里承接。
5: 七地一平一通道的提出，是用一盘棋的思维，重构全省发展空间格局，彻底改变以往分散发展的局面。地图还是那张地图，但发展格局已经完全变了。这也是全力放大甘肃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这一部署，我们能真正把生态、产业、科教、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区域协同发力，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富民兴隆增添强劲动力。
3: 从七地到一平再到一通道，这是甘肃在“十五五”时期的总布局，也是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新坐标。读懂这张新地图，就读懂了甘肃的大谋划与大

0: 子路，甘肃台报道。
1: 眼下粮食生产进入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科技赋能，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这几天，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正机械化高效连片种植马铃薯，现代化农机具的应用大幅缩减人工成本，让马铃薯规模化种植省时省力，提质高效。
3: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新大坪1000亩，投入农机具20体套进行铺抹。现在咱们耕种房舍全部都是机械一体化，高效便捷，非常方便。
2: 今年高台县秉持试水种植、量水生产原则，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累计调减玉米等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1.16万亩，新增小麦、孜然等低耗水作物1.23万亩。同时加快推进水源置换工程，新建港湾式泵池72座，覆盖灌溉面积0.85万亩。
4: 今年采取了一部分特殊灌溉，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德冠小麦，还有港湾式泵池的灌溉，从灌溉时间和灌溉水量上来说，节约了2天的灌溉时间。
2: 农时不等人，田管不停歇。庆阳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倒春寒。张家川县20.4万亩冬小麦自西向东全面进入返青拔节关键期，当地建立农业技术服务站，强化气象预警联动与应急防护机制，实时掌握麦田生长动态。
5: 建成集合气象、土壤伤情、病虫害防治为一体的四情智慧监测站，对小麦生长关键时期的环境条件动态精准监测，为指导田间实际生产提供数据支撑。
2: 眼下景泰县上沙沃镇高标准农田玉米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高效作业，尽显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成效。目前上沙沃镇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近7万亩。
6: 这是我们上沙沃镇这次年的农田规模化标准化改造，这块连片规镇轮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从种子施肥到精准播种全程机械化操作，不仅按时按点完成了全部播种任务，还保障了播种的质量。
2: 甘肃台报道。
7: 5月7号，蓝白区域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市举行，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张小强说，当前兰州和白银的共同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蓝白力量。蓝白两市要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形成科学分工、错位互补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优创优转，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完善现代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流网等基础设施网络，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生态环保联防联治，共建沿黄生态走廊和城市生态屏障。
8: 5月8号，甘肃体育大讲堂冠军面对面共话冰雪征程主题活动在国家甘肃临洮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9: 这里是国家甘肃临洮体育训练基地，是一座位于海拔1860米的国家级综合性体育训练基地。这里空气清新，被称为天然氧吧，也见证了无数国家队队员备战世界大赛的身影。而今天冬奥冠军张红来到这里，让我省的冰雪项目后备青年人才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奥运心跳与冠军脉搏。
0: 从短道速滑到速度滑冰的华丽转身，从索契之巅到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华丽蜕变，张红向在场年轻运动员讲述了自己克服伤病与迷茫的成长之路。
1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以张红老师为榜样，直面挑战，脚踏实地地在自己人生赛道上奋力滑行。
0: 聆听前辈毫无保留的叮嘱，我省青年运动员们备受鼓舞。近年来，甘肃冰雪竞技运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此次冠军面对面加深了他们对科学训练的理念。
11: 我也祝愿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在这个2000米海拔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基地，然后有更多的运动员到这里边来做他们的高原训练，然后呢也希望这里边我们可以选拔出来更多的优秀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去这个进行训练。

0: 面，然后去为国争光。
1: 通过与冬奥冠军的零距离接触，陇原体育健儿的冰雪故事翻开了更具温度的篇章。甘肃凭借地理优势和临洮基地的训科医教助一体化保障链，正全面贯彻落实奥运总体战略。这股来自偶像的力量，正转化为他们备战赛场的强大底气。目前，甘肃冰雪健儿在亚高原全封闭训练中蓄势待发，向着金牌梦想全速冲刺。甘肃台报道。
2: 甘肃中瑞铝业作为全省铝产业链主企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提效，以绿电深度替代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强链，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走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走进中瑞铝业的车间，自动化设备正全速运转，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码垛打捆发往全国各地。
3: 这是利用100%的绿电冶炼出来的，我们的绿电铝是国内的首批绿电铝产品，这两年我们每年大概能生产出20,000多吨这样的绿电铝。
1: 电解铝行业属于典型的高载能行业，为了给产品增绿，企业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在现货交易平台购买风光电以及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等多种方式，大幅降低火电使用比例，同时配套建设厂内分布式光伏生产线，在智能化改造和技术创新上持续发力。
3: 最近我们取得了高温蒸汽循环利用装置和再生冰石自动添加车等专利，让生产更加智能高效。未来我们将持续增加绿电和绿证的购买量，加快由传统煤电铝向绿色可持续的绿电铝转型。
1: 凭借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卓越表现，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在今年荣获了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目前，公司已构建起集电解铸造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生产体系，具备每年29.2万吨的电解铝生产能力，其产品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领域龙头企业的重要原材料。甘肃台报道。自村村万树绿美乡村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兰州市推进乡村全域绿化。截至目前，兰州市731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各类苗木318万株，建成乡村游园小微绿地180处。2026年新建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绿化建设提速增效，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新图景愈发清晰。近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陇 BA 篮球联赛白银市选拔赛及白银市同城杯篮球比赛在白银市体育中心圆满闭幕。经过多轮紧张激烈角逐，白银区代表队摘得桂冠，景泰县代表队斩获亚军，会宁县代表队荣获季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

0: 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从变电站值班员到财务专家，从数据攻坚到筑起纾困，29年跨界跋涉，他用一度电的温度捂热万家灯火，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省暖意直接拉满，以晴好天气稳占主场，气温一路高歌猛进，回暖势头也是十分强劲。全省正式开启加速入夏模式，升温还在持续加码。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左右，我省将迎来一轮强势的升温浪潮。省内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有望冲破30度大关，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特别提醒大家，午后时段太阳直射下体感较为炎热，正午时段尽量减少户外久待。户外作业和出门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防晒装备，记得多喝水，做好防暑补水工作。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阵雪，省内其余地方晴间多云。河西武氏及白银、气阳两市会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明晚到后天，全省各地为晴间多云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1到31摄氏度；酒泉晴，14到30度；嘉峪关晴，15到30度；张掖晴，13到31度；金昌晴，16到29度。武威晴，14到30度；白银晴管多云，12到28度；宁夏多云，6到26度；甘南阴转多云，0度到16度；定西多云，8到25度；陇南多云转阴，16到32度；天水晴管多云，10到30度。平凉晴，11到30度；信阳晴，13到29度；兰州新区晴，4到26度；甘肃矿区晴，12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29度；辉县多云，10到30度。灵潭小雨转多云，2到18度；康县多云转阴，10到29度；两当多云，10到30度；兰州晴，11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

0: 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

0: 之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

0: 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

0: 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4: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6: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7: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5: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6: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

0: 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从变电站值班员到财务专家，从数据攻坚到筑起纾困，29年跨界跋涉，他用一度电的温度捂热万家灯火，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4: 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吐气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
5: 小军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
6: 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7: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3: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佳石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也没有粮食呀，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好多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搅和点吃的回来。
2: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3: 你这说太对了。
1: 哎，还没有敌人给旅店送来的情报吗？
2: 没有啊。但是啊，
1: 据咱们在旅店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2: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4: 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3: 哎，琢磨啥呢？这猪不是来了，赶紧去呀你！
5: 副政委。

0: 准备。哎，朱梅。哎，来啦。嗯，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西风。
1: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坚持。能坚持。啊。
0: 那这是什么？
1: 这什么呀？啊，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别吃了。
0: 这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1: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技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
1: 啊？
0: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吃吧。 你慢点吃。
1: 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
0: 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 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
0: 哎，咱再喝一口。
1: 周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哎呀，
2: 周书记，卓梅，快坐，坐。
1: 哎，
2: 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1: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想啊，哎，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风吃吧。我听小六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柳书记，
2: 柳书记，齐风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哎，
0: 您快吃吧，
2: 尝尝一口吧。

0: 哎呀，真香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周书记。哎呀，
0: 六儿，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啊，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啊，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衡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

0: 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1: 啊，好，
2: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1: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说有重要的消息。
2: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1: 哎，
2: 走。
1: 好。
0: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1: 好。
0: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1: 别耽误你去传书，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敬业。
0: 哎，
1: 啊。
0: 你好好休息啊！
1: 哎，去，去。
2: 政委，政委，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政委。
1: 小刘，快把这个窝头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2: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1: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2: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谷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5: 妈呀！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力的战绩，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2: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着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6: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5: 对呀，
2: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呀，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7: 对
8: 对对对。
2: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伪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9: 明白了，我知道了。
2: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10: 有了，
2: 是不是啊？
10: 有了。
2: 嘉正，
11: 哎，
2: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11: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定长度，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12: 是。
11: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5: 是。

0: 冲！冲！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准备进攻。
1: 陈向同，齐枪手准备。

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真的，打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打胜。 粮食一定能拉回来。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抓回去自己吃啥？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他们不是从车上拿的，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
2: 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0: 他们让参加同志们吃顿包饭吗？
3: 哎呀，我说三队长、钟明同志啊。

0: 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白天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吃饱饭重要？
1: 副政委，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 但是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2: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1: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 就会大批的死人了。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
3: 副主任，副主任，没事。
1: 哎，你们知道吗？副主任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
0: 都是运输野子，啊。钟队长，俺问你，副主任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4: 小钟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1: 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啊，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1: 好，好，好，好，好！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哎，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
5: 会呼吸的酒海。
0: 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营的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顿。
6: 熬夜吧，大米粥喝。好啊，
7: 没问题，
0: 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6: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0: 好，好，好。
6: 齐峰，车吧，你正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0: 好，好，好，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
8: 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9: 出发！出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事，没用的。那我给你找吃的去。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下粮收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2: 哎。
0: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2: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0: 好啊。

老百姓又有羊可吃的了。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摘上点杂粮面儿。

0: 郑伟，郑伟，郑伟，郑伟，郑伟，快来，快救救郑伟！
1: 马上！

0: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你醒一醒啊！解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 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
1: 小刘啊，周书记，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
2: 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小刘，小刘啊，
1: 哎，
0: 你有没有

0: 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
1: 什么了？
0: 说话啊！你看什么？你说话呀！说什么？
1: 作为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啊，
0: 小玲，周书记不是说你知道就别让我不说，
1: 他不让。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教动党组织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
2: 和他们的孩子丧葬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梁书记，走，咱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侄子，我们孩子饿了，你喂喂他吧。
3: 你爹娘都没了吧？不是吗？早就没有了。

孩子，妈妈没有奶喂饱你，也没有水给你解渴，妈妈只有。

大勇门，别哭，听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周黎。

0: Seyretti! Yoy!
1: <笑>鬼子没人性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2: 同志们，反鬼子，给老总一家报仇！
3: 杀鬼子，给老总！

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麦子呀！
1: 弄的这是谁种的麦子？这是
2: 乡亲们，是麦子，这
3: 是麦子，
2: 是麦子，
3: 是麦子，是麦子，
0: 对，
2: 乡亲们都是麦子。
3: 有人回来了。

0: 真的，我认识你们。哎呀，你是律师林？是，忘记了。你是袋子背的，驴大夫对吧？哎，忘记账还记得啊。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暖了回来看看。王副区长，要把咱俩弄成兵营吗？放得盖了，麦子都种好了，尽量也有了。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1: 对，
0: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1: 是真的吗？那你有多少工钱？
0: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1: 真的吗？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啊，跪下，给你磕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抱走，你甲都坐在哪上面，然后给你们好图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来。
1: 你哭什么你？
2: 我他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
3: 哎，火起来了，
2: 大家又火了。
4: 我们乌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1: 哎，好，好，
5: 好，好，好。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6: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再棒。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0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7: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6: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8: 说得好，

0: 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1: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2: 是啊，是啊。
3: 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1: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系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4: 是，
1: 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 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4: 是，
1: 这说到根儿上了。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地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
4: 关于这个建筑间隙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5: 好嘞，好嘞。
1: 这个戚凤同志啊，当年在大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大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其区域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5: 对，就是。
1: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 在全县啊，将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下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6: 好。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实。

0: 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少。

0: 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今天还会开张吧？
3: 人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4: 学长，学长，学长！
5: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7: 看一下发票，谢谢。
8: 这边扫码。
9: 请看发票。
10: 这个你也喜欢？有
11: 科罗迷你什
12: 么？您的邮箱已加满。
9: 请看一下发票。
1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5: 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想深入的开展建筑奸细，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1: 好，好，好。

0: 听我说，皇军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
2: 哎，首粮，首粮，
3: 首粮，首粮。
0: 快点！走啊，兄弟！快点！天黑之前争取收网。 来，快！
4: 能走。

0: 把梯子拿来。走，快快快！
1: 拿着梯子过来，来了来了，快架上。
2: 慢点啊，慢点，小心。
1: 哎，慢点，
2: 小心，慢点啊。
1: 探探啊，探探底。
3: 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4: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0: 老板要快点，今天收麦子快，慢活。
5: 一个缺就几个点，我们一定。
6: 政委，支队长，
5: 守住。哎。
7: 村长们来了，
6: 来了。
5: 哎呀，辛苦！哎呀，
8: 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
6: 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7: 是不是马上去接？
5: 哎，不急，咱们听邱支长指挥。
9: 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令，按计划行动。
8: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9: 好，
5: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数完了。
8: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5: 拜托了啊，村长们啊，哎，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8: 好，放心，
5: 好，
8: 走。
5: 哎，来，走。
9: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搁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5: 而且啊，让伪军搁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把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里再去割就安全多了。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9: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5: 好，家人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8: 好，
5: 没问题。

0: 小朋友不足の為、ルテンの小林中隊長は撤退を要請し、兵団の将クリオまで、汚れられないのか。ルテン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地雷も発見され。公兵は一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垣み出す。命令、ルテンから撤退しろ。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キービダイ札を連れ、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必ず無事に撤退、小林中隊を東地前に配置せよ。わかりました。また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1: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モラダ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2: はい。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组建习，我们政府的维信。 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采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
3: 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
4: 好事啊！
5: 好事啊！
6: 是啊，是啊。
7: 我们区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建组建习，非要多交。
8: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1: 王宇，
9: 我们区也能成。
1: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交上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10: 有账，每家都有账。
11: 对，
1: 其他的区呢？
11: 有账。
1: 好，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11: 啊？
1: 哎，
11: 为什么？
1: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
11: 你这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交粮的积极性啊？
12: 下粮征收完米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1: 对呀，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11: 对呀，
13: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 没人啊，听书记说吧。
11: 听书记说，
1: 同志们，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11: 是是，
1: 老百姓不是吗？ 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的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的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

0: 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1: 对，
2: 知道了呀。
0: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3: 是，
4: 对，是的啊。
5: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炒鹅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 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炒鹅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的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6: 是，
0: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6: 是，
0: 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 对不对？
7: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是。
0: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炒鹅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8: 好，好，好，好，好，说的太有道理了。
9: 哎呦，没事，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10: 好，
0: 你看，现在啊，这个卢甸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11: 对。
0: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甸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12: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这个山下丛啊，他指的这个
13: 抉择啊，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甸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4: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
15: 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大力支持。好，有你这就挂行了。
4: 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16: 还有10分钟，快给钻被窝了，
4: 乖。
17: 有你，快啊，这会儿！哎呦，给我上来！OK 了，OK 了，
18: 奶奶，
19: 快点！OK
18: 了，
19: 神
5: 道这边，
2: 三头一起的起来。

0: 我想给你直信，同兄弟，快去睡觉，有法律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过一遍？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哎，
1: 兄弟，请报警！
2: 报告太君，是俺。
1: 快开粮！
3: 台兄。

0: 入れ。ゴーのジジイは
1: 昨夜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
0: そうか。誰が作った？
1: 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0: うん。うん。まあジジイ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まあまあだな。うん。你不要搞，不讲了，出去！
2: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头给咱们家毒了。
0: 阿娘！
3: 快点，快点，空人得跟上，注意警戒！
4: 班长，俺不行了，俺肚子疼。
3: 咱们班没吃饭，你咋总得吐？
4: 俺喝水了，
3: 快口嗓子吐出来。
4: 好，
3: 其他人跟你去打水，该警戒警戒，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动作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还会开战吧？
6: 人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哎，我也捣个粉虫，又是一次异常。好容易戳着粉虫，血那印都快秃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1: 还是晚上再刀吧，但是敌情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0: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哈，随我上山请教八路。
1: 中队长，您息怒。
2: 咱上山请教不是一次了，你上去，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两次山上事的刚拢，我们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0: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办呀？
2: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0: 我给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哎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剁了。
2: 今晚怎么样？
3: 敌人都睡了，站岗的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2: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湿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帳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ど、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路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時と思い出した人、庄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すか。
2: やつだ。
3: 殺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竭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斩获。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集中一个据点敌人，绝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竭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驱邪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6: 好。
4: 同志们，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8: 对。
4: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9: 对。
4: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哎，所以这些啊，

0: 为我们将来攻打故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好，
0: 加把劲儿，咱继续加油。
2: 哎，站住！什么李干户？高桥，翁娜的。翁娜的。哎，你们得看清了。哎，
3: 看清楚了，是个女的，长得还挺俊。
2: 真的好啊，高桥，严父啊，这边还得来呢。哦，你们休息。
3: 嗨，
2: 三楼，哎，我买完买的东西，我留下自己的二哥了。
3: 好，我给你们休息。
2: 休息。喂喂，哎，这多的哟，哎，叫我这个司机呢，哎，哦，
3: 你干什么？别别扔那呀！别别别！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媳妇儿，没事吧？让你被参加，这多危险！
1: 我有啥事儿？解气！这下你不说副教会的，只能干后勤了吧？
0: 嫂子是副教会的女影秀，一点都不比咱队长差。行行行行了，闭嘴吧！撤退，快坐。
2: 哎呦，可多嘞，大子！楽しかった。またね。下次再来啊。嗯。お嬢ちゃん、ありがとう。嗯。茶就放这吧。
3: 这是给你的钱。谢谢大叔。
2: Ah!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专员，你有何吩咐？
1: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

0: 你马上由印直发下去。是，我马上去办。来，龚秘书。
1: 对，您还有什么事？
0: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1: 好，知道了。
0: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闭幕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
1: 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古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2: 要我说，他就成天奏猛，就这个陈守正啊。
1: 抗战这么些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2: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你知道指的谁？咱们有四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在这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些坏事情。 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3: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了他。
4: 对。
3: 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趁着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5: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2: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庄稼部啊。 召开武工队，钟馗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6: 不是齐放，那里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7: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
6: 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
7: 他们就是贼上功夫厉害，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4: 嘉诚说的对，我跟大河说啊，
6: 不会白跑一趟的。
7: 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衅这个后果。
3: 那就一起灭了，
6: 对，全灭了，灭了，灭了。
3: 嘉诚，
6: 哎，
3: 下命令吧。
6: 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
3: 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8: 是。

0: 报告师长，
1: 说，
0: 装甲部的内线报告，装甲部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1: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
2: 巴掌拍蚊子。
3: 老陈，
1: 进攻？
4: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你指挥。
1: 好。
5: 参谋长，
0: 到，
5: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0: 是。
6: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7: 曲长，曲长，曲长，孙玉林和陈守正被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3: 曲长，带着自。

快上！快上！快快快！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

0: 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11: 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2: 送你凌云附近的鲁南军区医院。
13: 我得走了。
14: 啊，我给你带了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15: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7: 从变电站值班员到财务专家，从数据攻坚到筑起纾困，29年跨界跋涉，他用一度电的温度捂热万家灯火，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邱玉林，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从业29年来，他从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值班员起步，在变电运行、财务管控、物资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带领团队攻克全国首例农电上滑轻产合资难关，以财务数字化改革大胆创新，用温情担当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的奋斗故事。
1: 1997年秋，邱玉林走进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刘天官线路正从这座中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上空横贯而过。线路辐射刘家峡、天水、关中片区，将西北电流送往三秦大地。
2: 当时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陪伴我们的是变压器、断路器，还有隔离开关，甚至就是我们的机电保护等等这些冰冷的设备。正是在这一个一线工作的经历啊，让我真的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在设备的这个嗡鸣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的职责所在。
1: 值守的第三年，公司财务岗位出现空缺，邱玉林便从设备区调至财务室。学电出身的他放下操作杆，拿起计算器，自此踏入了需要处理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全新领域。
2: 这个倒班制啊，下班的这个同志们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呢，这个有他们就搞活动，我们老班长就说是，说啊，小邱子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篮球赛啊，怎么也没见你，拔河赛也没有见你，都在忙啥嘞？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阅览室，我就在阅览室里学习。
1: 2009年，国家电网全面启动 ERP 系统，他和团队对10余年历史数据、50000多条资产、100000字断卡片逐一稽核，容错率为零。
2: 2009年的事情是没有捷径，那就是要靠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同事已经几天都没咋睡觉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资产专责，他在核的。累的最后都爬到桌子上直接睡着了，等他眼睛一睁，早上5点钟的时候啊，说啊，我的那个数据还没有好，我现在就弄。我们就告诉他，小明上线成功了。哎呀，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1: 20个日夜鏖战，邱玉林始终冲在最前面，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终告上线。
3: 当时 ERP 系统上线，我们也完全没有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近10几年的数据，近上万条这个财务数据，我们要做好线上线下的账务上传流程，数据系统每一步都不能错，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是邱总永远冲在最前面，带我们查政策、找方案。也正是在他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如期高效地完成了 ERP 系统上线数据切换工作。
1: 2025年3月，邱玉林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身，调任物资管理岗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批批即将进入电网的设备。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入口关，多年生产一线的经验告诉他，每一台变压器、每一组开关都必须在入网前经受最严苛的审视。
2: 带病的设备，你是不能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去。你如果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故障，就会要停电。我越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对我们这个离就是我们守护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啊，其实是更近了。
1: 从生产到财务再到物资管理，邱玉林

0: 的二十九年是一幅不断跨越专业边界的跋涉途径。他以生产一线的视角把控精准采购，以财务经营的思维深耕挖潜增效，以全链条的视野推动物资管理的精益升级。当年的刘天官精神早已化作他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本能。
1: 你用电，我用心，我将用心、用情、用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大家快救火！
5: 着火了！
6: 大家
5: 快
6: 救火！
7: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8: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9: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0: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1: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0: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1: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0: 敦煌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并非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产物，而是来源于千年前鲜活的世俗生活之中，映射了不同时代的风貌，
1: 再一次印证了我刚才讲到的，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不是靠想象画的，是有现实依据的，是同当时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审美倾向一致的。
0: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因此可以看出，礼仪和服饰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敦煌莫高窟这座艺术殿堂中，更是将华夏礼仪与服饰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皈依的庄重典雅，胡服的洒脱不羁，剪裙的柔美飘逸，圆领袍的英姿飒爽，以及菩萨天衣的超凡脱俗，让人赏心悦目。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呢，就将通过壁画当中的服饰演变，带我们去窥见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并蓄。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武琼芳，艺术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主要从事服饰染织史、敦煌石窟美术史以及对文化遗产活化展示利用的研究和实践，曾参与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七项，参与编写专著五部，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多篇，策划研发多项基于敦煌石窟的高质量文化创意项目和产品。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武琼芳，有请。吴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吴老师，我们常说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时尚。我们说时尚是个轮回。那我们现在流行的，比如说像喇叭裤呀、背带裤呀、小披肩呀等等这样的女生钟爱的服饰，在过去我们敦煌壁画当中能找到它的踪影吗？
2: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样，在我们的敦煌石窟中都可以看到。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喇叭裤、小披肩，其实在壁画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说小短裙，其实壁画里的那个菩萨，它裙子有好几层，最上面一层就是一个很短的，但是由于壁画年代久了，有些地方可能掉色了、变色了，就会导致下面一层薄如蝉翼的那个薄纱看不清了，只能看到下面两条腿，所以觉得是个小短裙。
0: 啊，是这样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说民族的就是。
2: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武琼芳。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有谁已经去过敦煌了？那当我提到敦煌服饰这个词的时候，你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0: 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影视剧的作品的时候，不知道您会认为这些作品里的古装就是我们古人所着的衣服的样子吗？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带着这个疑问来听我下面的分享。我们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呢，一般都是采用历史文献配合考古出土的文物以及传世的实物这样的一个方法，而我们中国古人的服饰呢，都是使用棉麻丝毛这样的一些易腐烂的材质所制成的，所以呢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敦煌石窟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当我们提到敦煌壁画莫高窟，您脑海里面可能第一个浮想出来的可能就是像中间这样的佛像了。这组彩塑如果是不同的人去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敦煌我最觉得它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包罗万象。作为我就是去探究这些佛教外表下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服饰信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上下两身它都是天王。我们知道天王的服饰是参考了当时的将军武士的服饰，他身上穿的这个服饰呢，就是唐代在礼仪场合会穿用的一种绢甲。而下面这身天王头上呢是一个头盔，身上的这种皮质铠甲是可以确实上战场的。而我们看到这边的上下两身它都是菩萨，而上面一身呢是在北梁时候佛教刚刚传入敦煌地区的时候的一个菩萨，他上身赤裸，下着长裙，赤着脚，表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印度菩萨的一个样子。我们知道敦煌很冷的，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呢，聪明的中国工匠就对佛教这个菩萨的衣服进行了一些改变。100年之后的西魏时期的菩萨已经穿上了我们中原人南朝士大夫这样交领大袖的长袍，变成了一副中国人的样子。所以我们说在莫高窟中很多人物形象虽然他的身份是宗教的，但制作他的工匠是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服饰的一个经验去设计制作的，加入了一点点自己的想象。而在敦煌石窟中最多的量最大的就是这样的金变化和故事化了，虽然它表达的都是印度佛教的故事的内容，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和里面出现的人物都是中国人的样子。比如我们在金变化中可以看到这样中国帝王的形象，可以看到西域人的形象，以及在佛前演奏音乐跳舞舞姬的形象，他们都穿着当时适合他这个人物身份的服饰。当然在整个敦煌石窟中最具有服饰可信度的就是供养人的服饰了。
1: 在中国的石窟建筑中，供养人像屡见不鲜，在石窟艺术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都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鲜活存在，对于深入探究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具有无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和重要意义。
0: 所以说供养人画像是研究古代服饰最具有可信度的材料。另外一种呢是藏经洞发现的绢画和一些纸画，而在莫高窟南区和北区考古发现中都有一些纺织服饰的残存的遗物，也是供我们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另外一种实物呢就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些纺织品，它主要有这样一些类似于佛教的幡画丝织品，以及那些包裹经卷的包袱皮，它都是丝织品。在敦煌石窟中文字记载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里面有很多与服饰染织纺织相关的内容。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洞窟中供养人的榜题，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幅，它都是不同时期的供养人，像这样的一些文字记载是我们研究服饰时候不可或缺的文字参考。下面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给大家

0: 看看敦煌石窟中出现了哪些古代人们真正穿着的服饰。首先呢，就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我们知道敦煌这个地区在十六国北朝的时候是以汉民族为主，各个少数民族杂居的一个状态，所以它的服饰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呢，就是不管你是胡人还是汉人的官员，衣服都是以宽袍大袖的汉式服装为主，符合我们礼仪的制度。那第二，就是日常的老百姓的衣服还是以方便生活实用为主，所以一般穿着都是类似于我们叫的胡服。而第三呢，就是我们汉族的礼仪服饰也受到了少数民族胡服的很多的影响。到了北魏时期，我们可以从莫高窟出土的刺绣品以及我们的壁画中看到北魏的贵族人士也是崇尚我们汉族的这样的交领大袖长袍的服饰，但是呢，他们在头上会戴着这种鲜卑族比较喜欢的合欢帽。到了西魏时期，我们更可以看到上层的官员都穿着着汉式的服装，头戴陇冠，身上穿交领宽袖野地的长袍。到了北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壁画里出现了大量的这样的礼服，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服装系统其实还是证明一个人身份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在北魏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包衣博带的官员形象。但是其实我们从莫高窟的壁画里会发现，大多数的时候人们还是穿着便于行动实用性更强的衣服。比如这一幅呢，是莫高窟285窟的一个500强盗成佛图，然后这些强盗被士兵们穿了一串绑起来，然后把他们的衣服脱掉扔在了地下。这里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图像，当它被脱了扔在地下，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看到这个衣服的平铺，用我们服装专业的话来说，把款式图平铺图都给你画出来了。这就是敦煌壁画的一个最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朝呢，大多数老百姓我们所说的长服还是这样的一个叫裤席的衣服。裤是指这样连裆的长裤，席就是指这样的窄袖的到膝盖上部的一个短的上衣。这样的裤席呢，在北朝时候呢，从上到下的人们都会穿。而在整个北朝时期，我们发现女子的服饰是更加的多元化的。因为我们看到最引人注目呢，是285窟的这一身女性供养人。首先，她的衣服的形制是非常的特殊的，因为她的衣服整个形制，包括她这个衣袖随风飘起的这个样子都非常的类似。而这样的衣服就是中国在那个时期的一个贵族女性的服饰，叫龟衣。她下摆这样子垂起来的这些垂梢，正是代表了她这种身份的高贵。
1: 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南方为汉族政权所统治，西北则处于少数民族政权更迭的状态。莫高窟中的服饰文化也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既有汉族的交领大袖长袍，也有衣身紧窄便于骑射的胡服，展现出多元交融的繁荣局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隋代供养人从早期到中期到晚期的一个大致的形象，它就体现了隋代的服饰的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多元融合，像奢华的盛唐过渡的一个景象。首先呢，隋代的男供养人大多都穿着着这样的一个裤席，而他的裤席比北朝时期的形制呢，就变得更加的上衣更加的长了。我们看到在穿着裤席的时候呢，他们呢地位高的供养人会在外面加一个这样的大氅，然后慢慢的裤席的形制也在发生一些演变，以致演化成后来唐代的蓝袍。穿着裤席的时候呢，都会在腰间系一根腰带，这个腰带是用皮革制成的，而上层人士会在上面镶上一个一个的小玉片，而你的阶层的高低是用玉片的多少来表示的。比如说只有天子可以穿13环的叠鞋带。隋代的女供养人服饰呢，比起来北朝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人物的形象更加的清秀，而且呢，裙子的裙腰提到了胸线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地位高的女供养人的上襦呢，就是宽大的袖子，而地位低一点或者年纪轻一点的女供养人的袖子呢，就会窄一点。而在隋代女供养人服饰中还有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她加了一个佩帛搭在肩上，而佩帛也从早期的这样从双肩垂下变成了在胳膊肘这绕一圈然后向后飞扬起来的一个情形。

0: 金，它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个佩帛的质地发生了变化。同样的，我们可以从中原地区的一些隋代墓葬中的女俑身上看到和莫高窟供养人一样的服饰，再一次印证了我刚才讲到的，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不是靠想象画的，是有现实依据的，是同当时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审美倾向一致的。隋代我们知道呢，其实是一个丝绸之路非常繁盛的时期，而在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上也出现了一个具有文化交融意义的一个图形，就是我们看到的连珠纹。所谓的连珠纹呢，其实就是指这样的一些小圆点构成的一个骨架，或者是正圆形、椭圆形或者菱形都有，当中呢会添加一些不同的主元素。比如在连珠纹刚刚出现在莫高窟的时候呢，它还保持着它所发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说的波斯萨珊朝，就是我们今天的伊朗地区的一个形制，里面更多的是一些兽呀、狩猎纹呀之类的纹样。而经过我们中国能工巧匠的逐渐的改变之后，把西域的纹样与中国的纹样进行了结合，造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精美的连珠纹。
1: 公元336年开始，莫高窟历经千年营造，蕴藏着众多古老的艺术创造，其中的壁画和彩塑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中古时代服饰的图像资料，生动地展现了从北朝至宋元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与地域的服饰变迁，服饰画面集中系统且全面，使我们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了我国服饰史的源远流长。
0: 我们看到到了初唐盛唐的时候，整个服饰包括中国的经济都在不断的繁荣，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精美的服饰。比如说这边三幅都是唐代文官的形象，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头戴着不同的官帽，因为这个是跟他的等级相关的，身着这样非常礼仪场合穿的交领大袖的长袍。而唐朝的平民男子一般都穿着这样的，头上戴一个幞头，身上穿一个圆领长袍，而圆领长袍根据他身份地位的不同呢，颜色不同，长短不同，甚至到后来由于骑马的需要呢，长袍两边开了叉，我们叫缺胯袍，士人在袍下加蓝，就是我们看到这身白色的叫蓝袍。而唐代的女装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莫高窟出现的这些女性服饰基本上都能和我们中原地区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女性服饰一一对应，上身着这样的高腰襦裙，上襦下面穿野地的长裙，年轻的女性还会穿这样竖条纹拼起来的箭裙，非常的漂亮。而这一个就是盛唐女性最典型的一组服饰了，这个是莫高窟盛唐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表现了都督夫人王氏带着她家女儿侍女一起礼佛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头上的花饰、身上的服装以及服饰的面料都非常的华美了。而唐代的衣服到底有多华美，今天的我们去靠壁画的想象可能还不足以证明。而我们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这样的一块唐代的绣花绫，因为我们知道绫本来就是用丝线织成非常精美的暗花纹，而且呢这块暗花绫上在上面还用丝线绣了精美的花，这些花绣好了之后呢还用金线去缝了钩边，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金线就是拿金子砸成金箔，然后缠在丝线上做成的，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唐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繁华在服饰文化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女性服饰更是独具一格，彰显了开放、自由与时尚的风貌。莫高窟中那些璀璨夺目的壁画，不仅细腻描绘了唐朝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服饰文化的辉煌兴盛。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服饰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新的风貌。
0: 我们从公元781年开始，敦煌进入了中唐时期，而从中唐往后一直到元代，敦煌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而我们的壁画上就显示出来了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这个时候的服饰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融合、多元交流。虽然有不同的少数民族在统治敦煌，但是在这个时期，敦煌地区主流的居民依旧是我们汉人。因为敦煌壁画除了毕恭毕敬站在那里礼佛的，在礼仪场合的供养人画像之外，有很多这样生动的表达社会生活的场景。而在盛唐时期到晚唐时期呢，女子的服饰是更加的奢华了。我们可以看到莫高窟这些女供养人已经一改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服饰的形象。还有我们看到北朝的女供养人衣服虽然很飘逸很精美，但是衣服上的花纹并不是很多，甚至花纹比较小。而这一幅晚唐女供养人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她不仅头上插满了花钗，面上有花钿，身上的这个服饰的花纹也是非常的精美了，而且很多花纹都很大。从我们染织的角度来讲呢，服饰上花纹的大小、花纹的循环的状态，就表明了这个纺织品是用织还是用印染，还是用手绘，还是用刺绣的方式来做出这个花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华美的衣服足够证明当时的纺织技术的一个高度发达。从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地区就被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我们可以在壁画中看到不同民族人们的服饰。比如说呢，这两幅都是莫高窟中唐时期的壁画，其中一幅表现了吐蕃赞卜的一个形象。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吐蕃赞卜的一个服饰特征，头上围着红色高高的朝霞冠，然后呢大翻领的一个长袍，身后的这些他的侍臣们也穿着相应的一个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在莫高窟里也出现了回鹘的国王和王妃的画像。这两幅画像呢，其实并没有供养人的文字的题记，我们也是根据他们身上的服饰去推测的。比如说这位男性的服饰上，他除了这样回鹘族非常典型的桃形高冠之外呢，他的这个长袍身上画的是团龙纹，所以我们据此推测他可能是回鹘的王。而这边这两位女性是回鹘的王妃，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回鹘族人物服饰去跟今天新疆博兹克里克石窟中有明确人物身份题记的壁画去做对比，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都有存留下来元代供养人的服饰。元代服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师身上都搭着这样的一个云肩，然后头上元代女性有高高的顾姑冠。我们今天可以在很多博物馆里存留的元代玉容像上看到类似的服饰，而莫高窟留存下来更多那个时代非常真实的元代供养人的形象。除了这些真实的供养人像之外呢，莫高窟的壁画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谓的其他民族呢，就是他并没有在敦煌地区统治过敦煌地区的这样的一些民族的服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是莫高窟103窟的一个各国王子的形象。像我们看到前面这些上身赤裸、下着短裙或者短裤、赤着双脚的人，一看就是来自于热带地区，很有可能是来自东南亚的王子们，甚至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面容上面都看出与汉人不同的一些特点。而身后头戴皮帽、身穿翻领袍的这些，可能是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王子。通关整个敦煌石窟的壁画，既有汉民族的服饰，也有少数民族的服饰，既有中国人的服饰，也有外国人的服饰，再一次的显示了敦煌石窟处在这样一个丝绸之路交汇咽喉之地的一个文化的多元性、服饰的丰富性。而我们去研究敦煌石窟中这些精美的古代壁画，去探究它们所承载的关于服饰的信息，不仅仅是让我们搞明白我们的古人都在穿什么， 其实也是一个对今天的服装设计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借鉴。

0: 前作用的一件事。比如对于敦煌石窟艺术，古为今用做得比较好而且是比较早的一位呢，就是我们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寿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先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助手，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等等一系列建筑的装饰设计。他就把他在敦煌所看到的古代的精美的纹样、服饰上的图案用在了这些设计的装饰当中。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外立面上就使用了莫高窟唐代的纹样。他将这样唐代精美的藻井图案用在了顶灯的设计当中，使这个顶灯在亮灯和不亮灯的时候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将灯与通风口完美的结合。这个呢，是近些年中外的一些设计师由敦煌得到灵感所做的一些服装设计。下面这模特都是外国人的呢，是劳伦斯·许，其实也是一位华裔设计师的设计，曾经在巴黎时装周上走过秀。这一系列的主题就是敦煌。我就是想说，其实敦煌是一个对于当今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我们不仅仅可以用敦煌的图案，还可以用敦煌的颜色，甚至你可以从敦煌汲取灵感，创作出来新的服饰，不一定要去照搬敦煌的东西，只是从敦煌提取出来一种审美的精髓。最后呢，给大家看一幅我们每天上班会看到的一个非常美的景色。远处有雪山，近处是我们的三危山，有沙子的鸣沙山，以及我们面前通到天边的路。就是希望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以及传播敦煌文化的这条路一直能够走下去，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热爱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敦煌石窟产生好奇，然后由你自己去探索它们。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讲好的敦煌故事。谢谢大家。
1: 吴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通过您的分享，让我们领略到了几千年前的服饰之美。那我突然就想到，现在啊，这个旅游热兴起，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文旅体验项目也非常的多。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到不同的景点，不同的博物馆，不同的城市，它会有不同的服饰，然后让游客来这个穿着服饰之后呢拍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古代服饰感兴趣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很多年轻人愿意在一些古典的节庆的时候，或者是去一些历史文化的旅游景点或者博物馆的时候，身着着不同的所谓的汉服去拍照，非常好。但是呢，我也想去以一个服饰研究者的角度去说，我们在穿着一身衣服的时候，最好还是去提前做做功课，考虑一下你这个衣服呢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朝代的，你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式的汉服，而且呢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服饰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和传统礼仪的一些知识，用一颗好奇的心去学习去体验，这样我相信大家所穿的这个汉服在你去的那个地方才会焕发出最美的一个照片。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武雄芳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分享。历经千年，敦煌壁画当中的服饰依然美得多元，美得震撼，这不仅为后世的艺术家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更是促进了许多新的艺术流派产生。相信现代文化理念、艺术思潮以及社会风尚的融入，会使这份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1: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更男人一样。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3: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1: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塞上声腔韵悠长，宁夏赛场续华章。杨门巾帼书壮志，銮驾之上显威严。以声传情，以戏会友，尽显秦腔韵味。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四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石头，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塞上声腔韵悠长，宁夏赛场续华章。阳门巾帼书壮志，銮驾之上显威严。以声传情，以戏会友，尽显秦腔韵味。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四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百鸟朝凤，声震塞上，
2: 琴声悠扬，凤香绵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这里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卫视的主持人杨硕，欢迎各位的莅临。
2: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卫视的主持人杨树，欢迎各位来到现场。
1: 亲爱的朋友们，本次大赛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院、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悉心指导。大赛呢，由西北五省区各大秦腔院团、各大主流卫视联合承办。
2: 秦腔是西北大地的文化图腾，西凤酒是华夏文明的酒中瑰宝。现如今品西凤佳酿、赏大秦正声，已经成为西北儿女心中最惬意的生活图景，也让传统文化在西北大地越传越广，绽放勃勃生机。今天现场也请到了五位权威大咖坐镇评审席，接下来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他们。
0: 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侯燕，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宁夏秦腔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屈连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韦小兵，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小荣，一级演员。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首先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
0: 比赛规则，20位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五组，每组四人，依次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五位评委同时为本组选手打分。评委打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分数排名，评选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优秀奖15名。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的第一位选手张霞带来《杨门女将》当中的经典唱段，
3: 有请。

0: 谢谢十六号选手，请留步。那这是我们第四组选手带来的精彩竞演，同样也有请评委老师为选手们进行打分并亮分。首先有请第一位选手向前一步，来，一起来看看十三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十三号选手的最终得分494.69分，
1: 祝贺。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十四号选手得分情况。十四号选手总分495.96分，祝贺。来看看十五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十五号选手总分492.53分，祝贺。好，十六号选手请向前一步，来看一看你的得分情况，有请评委老师为十六号选手进行打分。十六号选手的总分497.44分，祝贺。又是一个高分啊。那接下来同样有请评委老师进行综合点评。
2: 今天的选手都不错，都唱得挺好，你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是冠军，希望你们以后多注意唱腔，尤其是咱们这个好多鸟子方面都不太重，希望你们多多学习，多听老师的唱腔，谢谢你们。
1: 谢谢韦老师的鼓励，也谢谢我们本组的参赛选手。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庄国泰出席。
1: 庄国泰在金川集团公司调研时强调，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加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
0: 各地抢抓农时，科技赋能，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基础研究、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拓宽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空间。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劳动群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牢牢把握青年工作政治方向，引导广大青年挺应担当、苦干实干，积极投身五强行动、三化一融合、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建设，在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注重科学规划布局，构建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超前布局前沿基础学科和产业创新急需学科，着力提升优势领域原始创新水平。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兰州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加大甘肃高等研究院建设力度，健全多元化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打造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创新生态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强化基础研究服务保障，为广大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创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忧患意识、树牢极限思维，加力健全全省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坚持重在预防、源头治理，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紧补齐抗灾基础设施短板，扎实做好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工作。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灾害风险综合预警一张网建设，推进行业部门监测预警设施统筹规划和资源共享，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御预案和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演练，不断提升应急保供和抢险救援能力。要全面落实责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教育培训、自救互救演练等工作，精准落实信息推送、靶向校应、上门提醒等措施，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做实安全生产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化工和烟花爆竹两个行业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工艺流程、经营单位、运输企业等风险隐患，对违规销售运输、线上销售、线下寄递、非法生产经营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重拳出击。要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化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工贸、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排查化险，对发现的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对整改情况进行穿透式督导，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对因工作不落实、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听取了全省推进美丽甘肃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办法明确的原则要求和具体规定，扎实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有效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美丽甘肃建设七大标志性战役。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持之以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要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构建绿色低碳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体系。要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就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2: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庄国泰、雷东升、程晓波出席，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孙雪涛传达了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会议精神。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主委尚勋武、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启志、无党派人士代表马东平做了发言。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黄河国家战略在甘肃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大家完全赞同中共甘肃省委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安排部署，并就推进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将全面梳理汇总，清单化抓好办理和落实。希望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扎实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齐心协力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走深走实。胡昌生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重大国家战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胡昌生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强化水源涵养，全面增强黄河干支流水源补给能力，要以更大力度遏制水土流失，提升全域水土流失智能化监测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推进防沙治沙，巩固和拓展绿进沙退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节约集约用水，构建全领域全环节全过程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长效机制，要以更大力度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以更大力度加快高质量发展，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5月8号在所联系的金川集团公司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加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
2: 庄国泰先后来到金川集团铜贵公司黄金白银生产线、精密铜材公司白铜管项目、金昌高能环境技术公司，并召开座谈会。庄国泰表示，近年来，金昌市和金川集团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聚力推动市企融合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五城，加快建设千亿金昌、万亿金川，发展势头良好。要加快构建具有金昌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全省新能源加行动部署要求，推动新能源与相关产业融合互促，双向赋能。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与活力。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省政协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推动企业加快高质量发展。黄泽源参加调研并主持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1: 读懂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8个明显提升目标体系，还要打开一张全新的发展地图。七地一平一通道，七地是什么地？一平守什么？一通道通向哪儿？这张新地图正在清晰定义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坐标。
3: 七地不是七个地方，而是七个国家级定位。全国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从制造

0: 业稻新能源从特色农业到算力枢纽，七大极地覆盖了甘肃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赛道。
1: 七地平一通道，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功能定位的叠加，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甘肃的发展战略和国家的战略发展需要对接在一起。从我们的河西走廊、蓝白城市群、陇东南、黄河上游这一系列区域为战略支点，把我们整个的产业的承接、生态屏障的建设、文旅的融合、向西开放、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系列统筹在我们的整个的战略发展空间里面，也把我们甘肃的发展跟跑承接的定位变成了我们主动承接国家的战略需要。
0: 他们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协同发力。新能源给制造业提供绿电，算力为农业装上数字引擎，文旅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一屏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黄河上游防沙治沙一线，这是甘肃的生态版图，也是国家的生态使命。一通道是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出发，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在这里承接。
2: 七地一平一通道的提出，是用一盘棋的思维，重构全省发展空间格局，彻底改变以往分散发展的局面。地图还是那张地图，但发展格局已经完全变了。这也是全力放大甘肃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这一部署，我们能真正把生态、产业、科教、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区域协同发力，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富民兴隆增添强劲动力。
0: 从七地到一平再到一通道，这是甘肃在“十五五”时期的总布局，也是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新坐标。读懂这张新地图，就读懂了甘肃的大谋划与大思路。甘肃台报道。
3: 眼下粮食生产进入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科技赋能，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这几天，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正机械化高效连片种植马铃薯，现代化农机具的应用大幅缩减人工成本，让马铃薯规模化种植省时省力，提质高效。
5: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新大坪1000亩，投入农机具20体套进行铺抹，现在咱们耕种放收全部都是机械一体化，高效便捷，非常方便。
4: 今年高台县秉持试水种植、量水生产原则，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累计调减玉米等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1.16万亩，新增小麦、孜然等低耗水作物1.23万亩。同时加快推进水源置换工程，新建港湾式泵池72座，覆盖灌溉面积0.85万亩。
6: 今年采取了一部分浇水灌溉，像我们手看到的这个德冠小麦，还有高原式泵池的灌溉，从灌溉时间和灌溉水量上来说，节约了2天的灌溉时间。
4: 农时不等人，田管不停歇。庆阳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倒春寒。张家川县20.4万亩冬小麦自西向东全面进入返青拔节关键期，当地建立农业技术服务站，强化气象预警联动与应急防护机制，实时掌握麦田生长动态。
7: 建成集合气象、土壤伤情、病虫害防治为一体的四情智慧监测站，对小麦生长关键时期的环境条件动态精准监测，为指导田间实际生产提供数据支撑。
4: 眼下景泰县上沙沃镇高标准农田玉米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高效作业，尽显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成效。目前上沙沃镇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近7万亩。
8: 这是我们上沙沃镇这次年的农田规模化标准化改造，这块连片归镇轮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从种子施肥到精准播种全程机械化操作，不仅按时按点完成了全部播种任务，还保障了播种的质量。
4: 甘肃台报道。
9: 5月7号，蓝白区域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市举行，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 张小强说，当前兰州和白银的共同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蓝白力量。蓝白两市要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形成科学分工、错位互补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优创优转，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完善现代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流网等基础设施网络，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生态环保联防联治，共建沿黄生态走廊和城市生态屏障。
10: 5月8号，甘肃体育大讲堂冠军面对面共话冰雪征程主题活动在国家甘肃临洮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11: 这里是国家甘肃临洮体育训练基地，是一座位于海拔1860米的国家级综合性体育训练基地。这里空气清新，被称为天然氧吧，也见证了无数国家队队员备战世界大赛的身影。而今天冬奥冠军张红来到这里，让我省的冰雪项目后备青年人才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奥运心跳与冠军脉搏。
0: 从短道速滑到速度滑冰的华丽转身，从索契之巅到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华丽蜕变，张红向在场年轻运动员讲述了自己克服伤病与迷茫的成长之路。
12: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以张红老师为榜样，直面挑战，脚踏实地地在自己人生赛道上奋力滑行。
0: 聆听前辈毫无保留的叮嘱，我省青年运动员们备受鼓舞。近年来，甘肃冰雪竞技运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此次冠军面对面加深了他们对科学训练的理念。
13: 我也祝愿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在这个2000米海拔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基地，然后有更多的运动员到这里边来做他们的高原训练，然后呢也希望这里边我们可以选拔出来更多的优秀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去这个进行训练，然后去为国争光。
0: 通过与冬奥冠军的零距离接触，陇原体育健儿的冰雪故事翻开了更具温度的篇章。甘肃凭借地理优势和临洮基地的训科医教助一体化保障链，正全面贯彻落实奥运总体战略。这股来自偶像的力量正转化为他们备战赛场的强大底气。目前，甘肃冰雪健儿在亚高原全封闭训练中蓄势待发，向着金牌梦想全速冲刺。甘肃台报道。
3: 甘肃中瑞铝业作为全省铝产业链主企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提效，以绿电深度替代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强链，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走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0: 走进中瑞铝业的车间，自动化设备正全速运转，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码垛打捆发往全国各地。
14: 这是利用100%的绿电冶炼出来的，我们的绿电铝是国内的首批绿电铝产品，这两年我们每年大约能生产出20000多吨这样的绿电铝。
0: 电解铝行业属于典型的高载能行业，为了给产品增绿，企业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在现货交易平台购买风光电以及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等多种方式，大幅降低火电使用比例，同时配套建设厂内分布式光伏生产线，在智能化改造和技术创新上持续发力。
14: 最近我们取得了高温蒸汽循环利用装置和再生冰石自动添加车等专利，让生产更加智能高效。未来我们将持续增加绿电和绿证的购买量，加快由传统煤电铝向绿色可持续的绿电铝转型。
0: 凭借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卓越表现，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在今年荣获了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目前，公司已构建起集电解铸造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生产体系，具备每年29.2万吨的电解铝生产能力，其产品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领域龙头企业的重要原材料。甘肃台报道。 自村村万树绿美乡村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兰州市推进乡村全域绿化。截至目前，兰州市731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各类苗木318万株，建成乡村游园小微绿地100。

0: 80处。2026年新建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绿化建设提速增效，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新图景愈发清晰。近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陇 BA 篮球联赛白银市选拔赛及白银市同城杯篮球比赛在白银市体育中心圆满闭幕。经过多轮紧张激烈角逐，白银区代表队摘得桂冠，景泰县代表队斩获亚军，会宁县代表队荣获季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2: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1: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3: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4: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5: 为我社会人民，我让人民爱你而疲于奔
1: 走。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讲说，我们乡下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
2: 今天小崽在哪儿了？那赶紧把头套戴上。
3: 哦，是的，
4: 快看。见了咸咸的幼崽，在树上，你看到了吗？
1: 这是咸咸的幼崽，
4: 对，
1: 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咸咸的幼崽。目前咸咸的幼崽正在树上。

0: 心里面还是多少有些难过，
1: 嗯，
0: 就是有点依依不舍的那样。我们这个团队陪着妈妈，
1: 嗯，
0: 我们一起在这里，毕竟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都有建立了这个像孩子一样的一种感情的里面。和大熊猫的情感就是我和他们是一家人一样。我不是50多岁了嘛，啊，我希望我以后比如说爬不了山了，陪不着熊猫了，我下去我就希望年轻人上这个野外来陪我们的大熊猫。
2: 因为野外是大熊猫真正的归宿嘛，
0: 对，
2: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充满了意义。
0: 对，
2: 嗯，
0: 大自然才是熊猫真正的家。
3: Weather is the hermit of the bamboo forest giant panda, the fairy of the forest golden monkey, the jewel of the east crested ibis, or the king of the jungle, Siberian tiger.China always upholds a deep respect for nature and a commitment to life. On the path to protecting endangered species, China keeps pushing forward. Thes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howcase China's sense of mission and...
4: 我们从这里爬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
5: 嗯，
4: 行动。
5: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怕什么？大声说。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城开枪。
1: 非常好。
2: 郭团长，你要杀我？
1: 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 就离死不远了，
0: 郭团长，冯参一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1: 哼，
0: 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
1: 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0: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1: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2: 我才是云建明。

去攻，谁都打死谁。

0: 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啊！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1: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王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终于完蛋了！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

0: 把他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姓燕。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1: 同处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开枪！
1: 团总，弟兄，我没子弹了。
2: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不用命！

0: 你还敢躲？快快撤呀！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再没

0: 出什么事了？
1: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0: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生？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1: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2: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我的天哪！
3: 老夫人，小姐，
1: 奶奶，
0: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了？
3: 我们在藏棚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4: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2: 那姓燕的呢？
4: 谁还顾得上他？在藏房里呢。
1: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成啊？
2: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1: 哎，云队长呢？
3: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司机。

0: 我们要追击，一定要干掉他！是。跟我来！是。
1: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3: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4: 三藤可仓住的是什么人？
3: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事虽然很高，行动快，恰饭好。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
2: 什么？
3: 损失了5个人？
4: 是的。
3: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4: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鹰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4: 是。
3: 准备进攻。
4: 是。

0: 注意，我们是52军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把船竟然要回日本，
2: 什么？这船日本？
3: 我们都去日本
1: 了，不行，
4: 我们
1: 去日本，
4: 放不下船，
1: 放不下船，
4: 都给我闭嘴！
1: 闭嘴！
4: 开枪！放
1: 下船！
4: 放下船！
1: 放下船！
4: 放下船！
1: 我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5: 是的，
1: 快！快点，快点，快点！
6: 尸体抬走，
7: 是，
6: 快点！
8: 太吓人了！
6: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9: 一个人？什么人？
6: 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9: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冲！
6: 全部带走！快！
1: 别动！
6: 走！
1: 走！
6: 快！
10: 出枪声吗？
9: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0: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1: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0: 回去回去回去回
9: 去回去回去
6: 回去
9: 回去
6: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0: 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2: 对呀，有爆炸啊！
6: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0: 啊！是放鞭炮？
9: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10: 是啊，
9: 明明是枪声嘛！
6: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13: 那什么，小五给弄截船，超吓我！
14: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你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5: 是
16: 是。
14: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5: 快走！
6: 怎么样？想好了吗？
15: 坐。
17: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6: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17: 我有两个条件。
6: 说说看。
17: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6: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17: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6: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17: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6: 非常好， 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17: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6: 放开他们。
3: 是
7: 是。
6: 怎么样？
17: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9: 好的。长官，
6: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9: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6: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9: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6: 什么？
9: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6: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3: 是。
9: 抵抗就发生在6、7、8三个仓房，目前7、8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6号仓房。
6: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9: 我想应该是的。
6: 大雄，
3: 到，
6: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3: 是。
6: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我们走。
7: 是。
8: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6: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7: 是。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1: 战争，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2: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出来保护我们呢？
3: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2: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3: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2: 你呀，真窝囊。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团长，你别叫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1: 好。

0: 日本人肯定是从咸庄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3: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2: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
4: 对面的铁三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九十九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至于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杯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有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松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

0: 趣味，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选取东施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

0: 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肝，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郭团长，你快叫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那层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0: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3: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2: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0: 你。

0: 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啊！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1: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0: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2: 你喊呀，你再喊呀！
0: 你跟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0: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你，小姐的话说得很对。
1: 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小姐，你说呢？
3: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4: 因为我们要回家。
1: 回家？
3: 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3: 是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3: 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1: 你们必须给我们2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用，传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还有。
0: 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2柄匕首。
3: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5: 你们不要乱来！司令内审，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川崎，もうよどむ。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4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俺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あいつらが
3: 人質を顧みず過激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を残そう。
4: うん。
3: パパ、答えを2まで条件。
4: 我喊1、2、3。所有人放下武器。
5: うん。
4: 1、2。

0: 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是。
2: 三二一，李三盖，吴桐，王自江，两个人撕毁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窗户都没有。
1: 行了，货舱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好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鬼子绑起来，三声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来，
2: 都坐下，
0: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
1: 坐，
0: 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4: 行了，别吹牛了。
0: 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1: 小姐啊，真想不到，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1: 耳膜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1: 我不意气用事，
0: 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3: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看不上眼。<笑>
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1: 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5: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1: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
4: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
1: 那个共党谍报的，
4: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3: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1: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5: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
4: 嗯。
1: 哎呀，肯定是跑了。

0: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1: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2: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3: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2: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3: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4: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3: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5: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1: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6: 速度，
7: 八节，
6: 航向，
7: 东经116，北纬43。

0: 我们已经把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放下武器。 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1: 哦，
2: 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 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船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3: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里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篾子呢？我说找不到它，原来它躲进了通风管道。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它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它。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篾子是它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它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 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自己走。

咬！哎呦！

啊！咬！啊！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难是大多数人的终点，却是他们的起点。他们因难而攀登跋涉，因攀登跋涉而窥见真理，因窥见真理而创造奇迹。奇迹背后是平凡人的浮沉坎坷，坎坷尽头是不凡者的群星闪耀。
1: 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人工智能的新浪潮推动了跨学科领域的新发现。
3: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
4: 为促进中国的超导实业，我愿意做投入实际。
5: 微信应该把核潜艇搞出来，不重要，我无言。
0: 闪耀的是革故鼎新的勇气，是坚韧不拔的定力，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丰碑，是国学无双的荣耀殿堂。

0: 走，上班去。这样挺好的，原来呢，这旁边没有这么多高楼，它就很好。现在有很多大高楼上来了。这是你看，这是文物嘛？注意啊，注意注意车，这就是，尤其这个快递小哥挺好，他们挺辛苦，不过车很快。
1: 清晨，穿过家门口的胡同，就到了北京繁华的东单路口。这是郎景和大夫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数十年如一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认出这位85岁的妇产科医生。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妇产科学领域的顶级专家。因为他的卓越贡献，女性子宫内膜异位症治愈率大幅提高，宫颈癌实现了全国筛查，尿失禁能通过手术修复，还有许多妇科疾病不再需要开腹手术，腹腔镜下就能解决。郎景和60多年的从医生涯，几乎与当代中国妇产科学发展的历史同步。今天，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手术台上，一位极其危重的病人正等待着郎景和。
0: 好，看见没有？这是子宫，这是肠子，我们把它这个界限很清楚了。这边那边贴着宫颈了，那边。
1: 手术台上的患者34岁，因为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曾做过2次手术。术后卵巢功能不全，患者希望通过人工取卵促成生育，结果导致盆腔脓肿，形成感染性休克。病情十分危重，
2: 这种败血症脓肿在妇产科也是可以死人的。刚才看的组织就跟豆腐一样。
1: 朱兰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拥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但面对这位危重的年轻患者，他邀请老师郎景和一起上台，确保手术万无一失。
2: 我们郎大夫一直给我们担了很多。

0: 多的责任。科里最复杂的或者最危重的啊，我们还是习惯的会郎大夫有空不有空一起上个台。
1: 这场手术需要切除子宫，但风险在于患者盆腔感染非常严重，稍不注意就会损伤子宫附近的器官，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手术室内异常安静，在郎景和的指导下，手术紧张而平稳地进行着。
2: 走，我们看看右面还要差多少，可能快差不多。哎，你看，
1: 这位患者病情危重的源头是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正是郎景和投入了近30年时间潜心研究的疑难病症。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郎景和发现患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女性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
2: 10%-15%的育龄妇女可以遭遇内分泌症，影响哺育、疼痛。内症的疼比痛经一般还要更严重，就是它疼得更厉害，而且部位就更多了，可以是腹疼、下腹疼、盆腔疼、肛门疼等等。
1: 顾名思义，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有活性的子宫内膜细胞生长到了子宫以外的地方，比如卵巢、盆腔等处，导致病人来了月经会疼，长了囊肿也会疼，手术切除囊肿后又极易复发。而且这种漫长的疼痛往往从女性青春期一直持续到绝经，因此很多人将它称为良性癌。更让人揪心的是，中国患内异症的女性多达3000余万。
2: 内症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内异症嘛，子宫内膜跑到子宫以外的地方去了，在那里生根、生长、生病，长块了、长结节了、疼痛了、不育了，所以是个影响妇女健康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古老的疾病，但究竟病因为何，一直众说纷纭。直到1921年，妇科医生萨姆森报道了当时最多的内异症——卵巢内异症囊肿，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巧克力囊肿”，并且就致病原因提出了精血逆流种植学说。他认为，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原因是，相当多的女性在月经期间，脱落的子宫内膜会随着经血，经过输卵管逆流到盆腹腔，进而种植在卵巢和附近的盆腔腹膜，并在该处生长蔓延，从而形成病变。
3: 就像我郎大夫经常说是一个沙尘暴似的，你想你血不哪都可以去嘛，对吧？所以呢，盆腔的各个器官表面都可以有，一个是在腹膜表面，另外还有就是内膜异位囊肿，还有就是叫做深部侵占性内膜异位症，比方说到肠子去了，到膀胱去了啊，到输尿管，造成输尿管的积水，甚至有些人肾脏的功能就没有了。但是最常见的部位呢，是在盆腔。
1: 虽然经典的经血逆流学说解释了内异症的形成原因，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女性都有经血逆流的生理现象，而只有10%-15%的女性会得这种病呢？长期以来，因为对病因认识的模糊，所以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除了手术，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3: 内膜异位症以前治疗的观念就手术为主，一复发了就做，一复发就做。经常的病人有时候20多岁做3次手术，都40岁都有的，因为它容易复发嘛，所以并发症的风险也特别高啊。另外来讲，特别重要的结局就是它可能生育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不孕的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

0: 把它完全背诵一遍，不能有任何错误，包括化验的指标都要非常准确，这是林大夫查房的要求。
1: 那时协和的妇产科所有医生都是住院大夫，科室内没有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等头衔。郎景和进入妇产科后必须先在病房工作3年，然后才能上手术台。密集的临床工作让郎景和迅速积累了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林巧稚大夫身边工作的10多年，深深塑造了年轻的郎景和。林大夫的人格魅力和对病人的责任心让他铭记一生。
0: 林大夫实际是很严格的，但他的严不像我们所理解的啊，非常绷着面孔啊，我都没有见过林大夫跟别人谈话这么来教训人、说教人或者教育人。我认为林大夫他是以个人的言行来影响人，他的一生的奉献精神是最重要的，可以说他的全部身心就是在妇女的保健上。比如说他出去开会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回他那外交部接，他回到产房，回到科里看看有没有事儿，所以我们给他起名叫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1: 全身心的为病人服务，身教胜于言传，这是林巧稚大夫对郎景和最重要的影响，也是林大夫为协和妇产科打下的深深烙印。此后几十年，为了攻克妇科疑难疾病，中国妇产科学领域中很多个第一都诞生在这里，郎景和就是这些第一的亲历者和缔造者之一。郎景和大夫还有哪些重要的医学贡献呢？
2: 卵巢癌发病率不断上升。
1: 这份珍贵的手术录像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国内妇产科医生们学习和观摩的经典术式。视频中的主刀医生是我国卵巢癌研究的开创者吴宝珍和郎景和。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医生面对痛苦不堪的卵巢癌患者束手无策，没有人会手术，也没有化疗方案。著名妇产科专家吴宝珍在协和妇产科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卵巢癌专业团队，郎景和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0: 妇科肿瘤里最难治的，包括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是最难的，还是卵巢癌。卵巢的死亡率，当时我们的是70%的死亡率。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病很复杂，有一些说法，但是都不确切。第二个就难以发现，卵巢正常像枣那么大，5颗，隐匿在盆腔里头。等你发现了，就通常都是晚期，就70%都是晚期。发现晚，第三个就是它对治疗效果差。
1: 那时在宋红昭、连丽娟、吴宝珍的带领下，郎景和与老师们一起查阅文献，摸索卵巢癌的治疗方案。他们确认彻底的手术切除是应对卵巢癌的重要方式，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痛苦，而且能有效延长生存期。1982年，郎景和和老师吴宝珍一起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卵巢癌肿瘤细胞歼灭术。
0: 歼灭术就是把肿瘤歼灭到我们2公分，后来1公分，或者我们肉眼看不见，就叫满意的肿瘤细胞歼灭术，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呀。
1: 每项目标前进1厘米，就意味着患者的痛苦减少1分。为了提高卵巢癌的治疗效果，1984年，郎景和赴挪威雷定医院学习淋巴造影技术。回国后，他将该技术用在了卵巢癌淋巴转移的研究中，并在世界上首次证明淋巴转移是卵巢癌扩散的一条重要途径。淋巴清扫应列为卵巢癌根治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46岁的郎景和被任命为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0: 管全院医疗。但是几年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辞去副院长职务，回到妇产科。
1: 那时候吴大夫不能叫弥留之际，至少他在病重期间，他曾经专门找过我，很正式地谈这件事儿。他说：“南大夫，你还回到科里来，因为这林大夫的科还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当那院长了，你替我回来做科主任。”
0: 吴宝珍大夫当时是协和妇产科主任。病重期间，他想到科里的很多专业方向刚刚起步，需要一位带头人带着大家往前走。他把希望放在了郎景和身上。1992年，吴宝珍大夫因病去世，不久郎景和就辞去副院长职务，回到妇产科，回到他最喜欢的身份，妇产科医生。
2: 你好，你好，我郎大夫。
0: 从1993年回到妇产科，一直到2017年，郎景和在协和当了25年的妇产科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协和妇产科不仅开创了中国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系统研究，而且开辟了中国妇产科学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女性盆底学。
1: 妇女50岁以上，这种脱垂病人很多呀，他们都不说，还有尿失禁，所以它叫社交癌。我们做过调查，大概在50岁以上的人，30.1%都有这个症状，或者脱垂，或者尿失禁，这不是严重的一个民生问题，公共卫生问题。
0: 子宫脱垂和尿失禁是女性最常见的盆底功能障碍。在中国，50岁以上的妇女，大约1/3的人会出现这种疾病，患者多达7000多万。20世纪90年代，对于盆底功能障碍，国际上已有20多年的研究经验，但在中国还没有医生进行专门研究，因为对于他的手术治疗，必须穿过一段眼睛看不见的盲区，主刀医生只能凭借经验避开血管和神经，手术风险很高，加上这种疾病并不致命，所以国内几乎没人对他做专门研究。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学科背后，是一个沉默庞大的女性群体。
3: 在2000年的时候，郎院士和我前前后后可能有7-8个学生，5年的时间，我们做了完整的我们所有的女性盆底的载体的应用解剖学的研究，因为它有很多地方看不见的盲区。
0: 协和妇产科第一台治疗尿失禁的手术，就是郎景和和朱兰一起完成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经过20多年的积累，郎景和团队不仅在协和开设了专门的盆底门诊，而且改进了传统的手术方式。

0: 107女性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复发的病例，术中就可以看到一个8公分大小的肌瘤，然后也可以看
1: 每
0: 到
1: 周
0: 一个
1: 三
0: 正
1: 的
0: 常
1: 病例
0: 的
1: 讨
0: 恢
1: 论
0: 复
1: 会，
0: 组织，然
1: 是
0: 后
1: 协
0: 可以
1: 和妇产科坚持了几十年的传统。遇到疑难病例，
0: 然后
1: 学
0: 术
1: 生
0: 中
1: 们
0: 内
1: 都
0: 有
1: 会
0: 正
1: 邀
0: 常
1: 请
0: 的
1: 郎
0: 恢
1: 景
0: 复，
1: 和参加。
0: 双侧复健是没问题，
1: 复杂的妇科疾病往往牵涉到
0: 如果
1: 怀孕、生育的问题，是暂时保守治疗，还是尽快切除病灶，需要医生们谨慎地做出决定。关键时刻，郎景和总是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年轻医生们提出合理建议。
2: 一种呢就是暂时不做，一种是可以做。鉴于他的情况，先做也可能还是好啊。做完了以后，赶快结婚好，赶快怀孕，这样呢就跟上来啊。希望他能够，在他复发或者严重复发之前，能够把生意完成。
1: 在协和工作60年，郎景和一共培养了100多位研究生，跟老师林巧稚大夫一样，郎景和深信，身教胜过言传。如今，他的很多学生已成为我国妇产科领域的顶尖专家。虽然专业方向不尽相同，但身上却有着相同的底色，那就是既敢为病人冒风险担责任，也有对病人深层次痛苦的感知与体谅。
3: 茄子，
4: 辣椒。
5: 当我们遇到极其困难或者凶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郎老师。他说我来呢，一个是我帮你解决问题，另外一个我来呢，是我来承担责任。
6: 我跟郎大夫差不多近30年啊，你很少见到他在手术台上骂人，基本上没有。所以说，你跟郎大夫上手术，甚至于都觉得是一个享受。郎大夫一直说，因为医学的局限性，不能说我们保证治好每个病人，但是保证要认认真真的去治疗每个疾病。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科的，甚至于文化的一个精髓。
1: 郎景和常常称自己为女管家。60多年的从医生涯，从最难治的卵巢癌到发病率最高的宫颈癌，从世纪难题子宫内膜异位症到女性盆底疾病，郎景和用自己一生的医学贡献和医者仁心，默默守护着女性的健康。因为卓越的医学成就，郎景和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良合力科技进步奖等奖项。他的贡献蜚声国际，美国妇产科学院、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和法国国家妇产科学院授予郎景和荣誉院士。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妇产科医生。
2: 你仅仅是一个好医生，那你还不是一个好医生。这个意思就是，你仅仅会看病治病，这还不够的。你得关怀病人，他不是机器，他不是机器修好就完了，他是人呐，人有思想感情的。现在AI 要进入医学了，我认为那是科学的未来，不是医学的未来。医学要永远走到病人床边去。医学的本质是善良，是关怀，是帮助。

0: 你的炮火跟着我的红旗杀，
1: 你会死的。
0: 为了新中国，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 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 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秀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 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淼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하단장님저꼭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연대장님뭐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우병전역했어
3: 왜
5: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
5: 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金达到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그 티티니 올라겠지 and put it away.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15军与12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带声，
1: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2: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3: 王鲁，
4: 哟，过来。
3: 拿着。哎，
5: 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俯，是，准备。
5: 我没准备呀，这，我，
4: 哎呀，
3: 好，
5: 开始。
4: 时间到。啊。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2亩地了。
5: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 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喝点水去吧。
3: 是。
4: 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嗯，1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5: 怎么也100个吧？
4: 做200个。
5: 啊，
4: 500个。
5: 是，500。
4: 兵长，
5: 是。
6: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这晃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主将，
1: 秦继卫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好啊，嗯，坐下说。
0: 哎，
1: 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0: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戒了，
0: 嗯，
1: 好，那我也不抽了。

0: 旅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1: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0: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100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2: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0: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 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0: 195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来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致司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
2: 又想去前线啊？
3: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4: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5: 伤没事吧？
6: 从小不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7: 你刚出去
8: 的，热热四两拨千。
5: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汉字的

那么云呢，说法等牵牛的地方，西方牵牛的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上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着一个国家的时代，其实不复返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在草丛里发现一具尸体。
1: 进去搜。
2: 是。

0: 你们这些混蛋，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
2: 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1: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3: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2: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3: 你来了，
2: 啊，
3: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2: 曼哈顿工程，
3: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2: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3: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2: 是日本人干的？
3: 喂，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
4: 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2: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4: 这是中国的领土。
2: 明白。
4: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2: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4: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2: 是。
5: 马先生，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6: 我觉得合适多了。
7: 马云飞，
6: 啊，
7: 这婚纱不合适。
6: 不会吧？
7: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6: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7: 肥好多呢。
6: 哎，
5: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
7: 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6: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7: 不行。

0: 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1: 哎，这
2: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3: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0: 量好了啊。
1: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0: 哎，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啊，这件好看吗？
3: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1: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0: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3: 啊，哎哦，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1: 贵一些是多少啊？
0: 哎，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1: 哎，不是。我觉得
3: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1: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0: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1: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3: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1: 好啊。

0: 哎，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嗯。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 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哼，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
2: 挺合适的。
1: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2: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
1: 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高寒，高寒。
2: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笑>
1: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不是我，
3: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哎，
1: 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2: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1: 高寒，高寒。哎，
2: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3: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1: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
3: 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哎，马云飞。
2: 马云飞，别生气了。
3: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1: 不是让你结账吗？
3: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1: 我说你，
3: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1: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结账去。
3: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1: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3: 哎，要不婚纱我买。
1: 新娘归我，
2: 你真想死是不是？
1: 你
2: 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1: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离我远点。
1: 不是我，
3: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3: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

0: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啊！你呀，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2: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笑>
1: 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
2: 看，我不看。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1: 老于来了，
3: 让他进来吧。

0: 沃尔特P38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
0: 少不了你的。能。
3: 哟呵，升级了啊！能拍25张，防水。嗯，
4: 谢了。哎，博士，来，下一个，
3: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师楠木制作。
4: 博士，给我看看。
3: 哎，这玩意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这，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
4: 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这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哎呀，哎，
0: 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4: 哎，是这个吗？
0: 哼，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4: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 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
1: 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
0: 开锁杀人，样样都行。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笑>看看是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给我的啊。
1: 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笑>
4: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3: 什么游计划？
1: 就是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

0: 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的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1: 老袁，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0: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
1: 有一个叫击穿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会儿我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0: 哎呀，
1: 高寒，拿上婚纱上楼。
0: 再试给我看看。
2: 哎，太呀，马云飞，
0: 对不住了啊，走。
2: 哎，马云飞，
3: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要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0: 哎呀，
2: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
0: 嗯，
2: 不干。
0: 我，哎，
2: 何杰，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哎呀！哎，不是，哎，不是你，
4: 老于，
0: 不是，
4: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0: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4: 好的，
0: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4: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0: 好的。哎，对了，这是击穿猛夫的照片。

0: 这帽子，你看看啊，这贵，珍贵。啊，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明白了。啊，行，就这领吧，老板。啊，来，给你钱。
1: 好好好，
0: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0: 哎，行了，别坐了。
1: 啊，慢走。啊。啊，什么消息？吉川都收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1: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总部的意思是。 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2: 他们军部
1: 那些人。 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0: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1: 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 不会那么容易就范。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您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 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 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 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3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 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3: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4: 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迷你城。您的邮箱已加满，
5: 请看一下发票。
6: 请稍等。
7: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慢走。
1: 哎，行了，别送了。
0: 哈哈，慢走。啊，什么消息？
2: 吉川得手了。
0: 好，马上和吉川军取得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
2: 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0: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
2: 总部的意思是，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
0: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3: 他们军部
0: 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

0: 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1: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0: 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1: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去办吧。
1: 是。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何坚，
1: 啊，
0: 你先说。
1: 我不去。
2: 大姐，我觉得吧。
3: 哎，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3: 嗯，
0: 明早出发。
3: 啊，
4: 我同意。
3: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3: 哎，不是，哎
2: 哎，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坐忘酒华毕，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屋接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Yeah!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送礼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 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大姐，怎么了？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嗯，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笑>是啊，高寒。
1: 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嗯，
2: 收好了，走了。
3: 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1: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3: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
1: 你要好好对他，
3: 欧阳，你真行。你何坚，
4: 啊，
3: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3: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3: 好了，我们走了。大姐啊，
4: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3: 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
4: 直播开车。

0: 哎，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哎，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啊？哎，
0: 妹妹，婚礼改机场啊？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哎，
2: 来不及了，回来再见。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跑了。
1: 好。高凡跑了。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0: 你们俩，啊！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那云飞怎么办呀？
1: 不用管他。
0: 你胡闹！
1: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雨间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儿。
0: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2: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哈，这儿的风景还真是不错啊！哈哈，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
2: 是吗，博士？
3: 还行吧。
2: 好，来，走。哎呀，来来来，进来看看。
1: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
2: 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啊，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饶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2: 哎，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骨头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4: 啊。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2: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3: 哦，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2: 来，尝一口。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呵呵，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的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0: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1: 欧阳，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啊，没有什么了，谢谢。
1: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

0: Zebra，
1: 不是啊，这给你的。
2: 也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担心他了吧？
2: 没有。
4: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2: 哎呀，博士。

0: 马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
0: 你究竟看看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2: 哎，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
3: 哎，怎么了？各位乘客，各位乘客。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4: 快下车！快走！快走！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3: 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5: 为什么要不走？
6: 没事，有车票。
7: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3: 哎，
7: 别让我们走啊！哎，
3: 现在。 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1: 快走！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书包扔下去，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你说对吗？
1: 太可笑了！你看你这个样子，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要你。
2: 去把书包给捡回来。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了，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1: 又当当官的要跟他打？
2: 可以啊，
0: 你们几个一块上吧。完全不用，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 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打！
3: 教训他！教训他！

0: 这个人不为人争气啊，太棒了！看他们以后还敢欺负我，
1: 就是不讲理呀！
2: 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
1: 他来吧，
2: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在中国。 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好样的，这给我人争气啊！太棒了，看他米花敢欺负我，
1: 就是不讲理呀，
2: 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
1: 他来吧，
0: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
1: 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用我帮你吗？
1: 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桐庐。
0: 重庆女子中学。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你没事，你不用怕啊。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
0: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2: 我怎么嘴欠了？
0: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啊。
2: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我走。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他。

0: 我跟你一样，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1: 大姐，嗯，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回音，应该是老于。
2: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去吧。
3: 欧阳在吗？
4: 在里面。
3: 好。欧阳，博士，
4: 老于来了。
3: 安南药店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老板和伙计被杀。
1: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
1: 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2: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3: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2: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0: 樊志奇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3: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0: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1: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0: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3: 好，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0: 老于，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1: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3: 啊，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

0: 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1: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
2: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
1: 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3: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4: 哎，黄毛说，
5: 嘿，
4: 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
6: 没有。
4: 那你去什么地方？
6: 共和街。
4: 哼，共和街。哎，过来。
6: 哎，没事，
4: 坐这个。
6: 不用，不用了。
4: 哎，上车吧。
6: 啊，谢谢啊。
4: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嗯，
6: 你是记者？
4: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
6: 谢谢啊。
4: 再见。
6: 再见。
7: 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
4: 哦，哈哈。

0: 下，停下，停下！
1: 哎，
0: 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住巴士。
1: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首长，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吉川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0: 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

0: 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
0: 你说呢？
1: 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哎，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油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啊。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2: 谢谢。
1: 你慢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
2: 哦，
3: 您的药。
2: 谢谢啊。
3: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
3: 啊，谢谢。您慢走。
2: 哎。

0: 救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4: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
1: 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前面就是街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走。
5: 哎，怎么回事？
3: 街那边出事了。
5: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3: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5: 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6: 是，
5: 快！
6: 快快快快！

哎，干什么呢？

0: 集川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大姐，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
1: 老于他们守着呢。中计了，赶紧回去。
0: 占据有利地形，我们必须冲到街角去。高寒，掩护我。
2: 是。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击穿史密斯。是，
1: 真尼神，真尼神啊！他得用脑力。父亲跟他说：“武师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 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 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 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2: 这是时光的胶片。 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
3: 了，
4: 吃饭了吗？
5: 以后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3: 你怎么回来了？
6: 你
7: 姐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6: 你忘带伞了？
8: 想家了就回来。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人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
1: 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别动！
2: 小心！哇！
0: 吉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
1: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3: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1: 是。

0: 箭。追。
1: 让开！让开！快！
2: 哎，小心啊！

0: 包药店，快快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拜托了。

0: 喂，跑啊，接着跑啊！
1: 郝建，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跑啊！
1: 哎呦！欧阳来了。
2: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3: 走。
4: 老于，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0: 好的。
2: 二班长
5: 到。
2: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5: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在附近发现面具。
2: 您这边请。

0: 吉川来过了。哼，三班长，
1: 到，3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是，
2: 兄弟们，跟我走。
3: 快！
4: 让开！让开！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4: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我能放过任何嫌疑人。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4: 奉命搜查。

0: 当年这个贵人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
1: 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2: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3: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4: 老于，人抓到了吗？
2: 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这怎么可能呢？
1: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2: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
5: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
6: 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
5: 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 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

0: 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1: 什么？
0: 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0: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1: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我叫酒井朝香。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嗯？
1: 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
0: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
1: 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0: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
1: 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
0: 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1: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 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林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 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1: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
2: 有什么区别？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1: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2: 可我们不能完，明磊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吉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0: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看，我一直都比你快。
2: 你说呢？
0: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 它差点要了我的命。 告诉我， 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 我知道， 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

0: 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季川，我无话可说，
0: 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谢谢。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嘿嘿嘿，舍不得我了吧。
3: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4: 救命啊，救命
3: 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4: 啊，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5: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1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
1: 这些够吗？
0: 够，够。
1: 嗯，够。

0: 哎，没伤着你吧？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1: 报税啊！差点就忘了。
2: 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 是是是。选择上传。没问题。可以了，先生。谢谢啊。
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2: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 没问题。
2: 来，您的身份证。好厉害！高效办成一件事，流程精简，添动力。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哎，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1、2、3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 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 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
5: 40000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
2: 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并非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产物，而是来源于千年前鲜活的世俗生活之中，映射了不同时代的风貌。再一次印证了我刚才讲到的，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不是靠想象画的，是有现实依据的，是同当时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审美倾向一致的。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制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
2: 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因此可以看出，礼仪和服饰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敦煌莫高窟这座艺术殿堂中，更是将华夏礼仪与服饰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皈依的庄重典雅，胡服的洒脱不羁，剪裙的柔美飘逸，圆领袍的英姿飒爽，以及菩萨天衣的超凡脱俗，让人赏心悦目。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呢，就将通过壁画当中的服饰演变，带我们去窥见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并蓄。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武琼芳，艺术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主要从事服饰染织史、敦煌石窟美术史以及对文化遗产活化展示利用的研究和实践，曾参与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七项，参与编写专著五部，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多篇，策划研发多项基于敦煌石窟的高质量文化创意项目和产品。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武琼芳，有请。吴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吴老师，我们常说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时尚。我们说时尚是个轮回。那我们现在流行的，比如说像喇叭裤呀、背带裤呀、小披肩呀等等这样的女生钟爱的服饰，在过去我们敦煌壁画当中能找到它的踪影吗？
2: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样，在我们的敦煌石窟中都可以看到。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喇叭裤、小披肩，其实在壁画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说小短裙，其实壁画里的那个菩萨，它裙子有好几层，最上面一层就是一个很短的，但是由于壁画年代久了，有些地方可能掉色了、变色了，就会导致下面一层薄如蝉翼的那个薄纱看不清了，只能看到下面两条腿，所以觉得是个小短裙。
0: 啊，是这样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说民族的就是世界 的，而且民族的就是时尚的。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2: 好，
0: 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的，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武琼芳。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有谁已经去过敦煌了？那当我提到敦煌服饰这个词的时候，你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影视剧的作品的时候，不知道您会认为这些作品里的古装就是我们古人所着的衣服的样子吗？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带着这个疑问来听我下面的分享。我们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呢，一般都是采用历史文献配合考古出土的文物以及传世的实物这样的一个方法，而我们中国古人的服饰呢，都是使用棉麻丝毛这样的一些易腐烂的材质所制成的，所以呢，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敦煌石窟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当我们提到敦煌壁画莫高窟，您脑海里面可能第一个浮想出来的可能就是像中间这样的佛像了。这组彩塑如果是不同的人去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敦煌我最觉得它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包罗万象。作为我就是去探究这些佛教外表下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服饰信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上下两身它都是天王，我们知道天王的服饰是参考了当时的将军武士的服饰，他身上穿的这个服饰呢，就是唐代在礼仪场合会穿用的一种绢甲。而下面这身天王头上的是一个头盔，身上的这种皮质铠甲是可以确实上战场的。而我们看到这边的上下两身它都是菩萨，而上面一身呢，是在北梁时候佛教刚刚传入敦煌地区的时候的一个菩萨，他上身赤裸，下着长裙，赤着脚，表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印度菩萨的一个样子。我们知道敦煌很冷的，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呢，聪明的中国工匠就对佛教这个菩萨的衣服进行了一些改变，100年之后的西魏时期的菩萨

0: 北魏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包衣博带的官员形象，但是其实我们从莫高窟的壁画里会发现，大多数的时候人们还是穿着便于行动、实用性更强的衣服。比如这一幅呢，是莫高窟285窟的一个500强盗成佛图，然后这些强盗被士兵们穿了一串绑起来，然后把他们的衣服脱掉扔在了地下。这里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图像，当它被脱了扔在地下，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看到这个衣服的平铺，用我们服装专业的话来说，把款式图、平铺图都给你画出来了。这就是敦煌壁画的一个最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朝呢，大多数老百姓我们所说的常服还是这样的一个叫裤席的衣服。裤是指这样连裆的长裤，席就是指这样的窄袖的到膝盖上部的一个短的上衣。这样的裤席呢，在北朝时候呢，从上到下的人们都会穿。而在整个北朝时期，我们发现女子的服饰是更加的多元化的。因为我们看到最引人注目呢，是285窟的这一身女性供养人。首先，她的衣服的形制是非常的特殊的，因为她的衣服整个形制，包括她这个衣袖随风飘起的这个样子都非常的类似。而这样的衣服就是中国在那个时期的一个贵族女性的服饰，叫龟衣。她下摆这样子垂起来的这些垂梢，正是代表了她这种身份的高贵。
1: 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南方为汉族政权所统治，西北则处于少数民族政权更迭的状态。莫高窟中的服饰文化也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既有汉族的蕉领大袖长袍，也有衣身紧窄便于骑射的胡服，展现出多元交融的繁荣局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隋代供养人从早期到中期到晚期的一个大致的形象，它就体现了隋代的服饰的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多元融合，像奢华的盛唐过渡的一个景象。首先呢，隋代的男供养人大多都穿着着这样的一个裤席，而他的裤席比北朝时期的形制呢，就变得更加的上衣更加的长了。我们看到在穿着裤席的时候呢，他们呢地位高的供养人会在外面加一个这样的大氅，然后慢慢的裤席的形制也在发生一些演变，以致演化成后来唐代的蓝袍。穿着裤席的时候呢，都会在腰间系一根腰带，这个腰带是用皮革制成的，而上层人士会在上面镶上一个一个的小玉片，而你的阶层的高低是用玉片的多少来表示的。比如说只有天子可以穿13环的叠鞋带。隋代的女供养人服饰呢，比起来北朝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人物的形象更加的清秀，而且呢裙子的裙腰提到了胸线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地位高的女供养人的上襦呢，就是宽大的袖子，而地位低一点或者年纪轻一点的女供养人的袖子呢，就会窄一点。而在隋代女供养人服饰中还有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她加了一个佩帛搭在肩上，而佩帛也从早期的这样从双肩垂下变成了在胳膊肘这绕一圈然后向后飞扬起来的一个情形。它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个佩帛的质地发生了变化。同样的，我们可以从中原地区的一些隋代墓葬中的女俑身上看到和莫高窟供养人一样的服饰，再一次印证了我刚才讲到的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不是靠想象画的，是有现实依据的，是同当时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审美倾向一致的。隋代我们知道呢，其实是一个丝绸之路非常繁盛的时期，而在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上也出现了一个具有文化交融意义的一个图形，就是我们看到的连珠纹。所谓的连珠纹呢，其实就是指这样的一些小圆点构成的一个骨架，或者是正圆形、椭圆形或者菱形都有，当中呢会添加一些不同的主元素。比如在连珠纹刚刚出现在莫高窟的时候呢，它还保持着它所发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说的波斯萨珊朝，就是我们今天的伊朗地区的一个形制，里面更多的是一些兽呀、狩猎纹呀之类的纹样。而经过我们中国能工巧匠的逐渐的改变之后，把西域的纹样与中国的纹样进行了结合，造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精美的连珠纹。
1: 公元336年开始，莫高窟历经千年营造，蕴藏着众多古老的艺术创造。 其中的壁画和彩

0: 素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中古时代服饰的图像资料，生动地展现了从北朝至宋元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与地域的服饰变迁，服饰画面集中系统且全面，使我们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了我国服饰史的源远流长。
1: 能看到到了初唐盛唐的时候，整个服饰包括中国的经济都在不断的繁荣，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精美的服饰，比如说这边三幅都是唐代文官的形象，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头戴着不同的官帽，因为这个是跟他的等级相关的，身着这样非常礼仪场合穿的交领大袖的长袍，而唐朝的平民男子一般都穿着这样的，头上戴一个幞头，身上穿一个圆领长袍，而圆领长袍根据他身份地位的不同呢，颜色不同，长短不同，甚至到后来由于骑马的需要呢，长袍两边开了叉，我们叫缺胯袍，士人在袍下加蓝，就是我们看到这身白色的叫蓝袍。而唐代的女装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莫高窟出现的这些女性服饰基本上都能和我们中原地区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女性服饰一一对应，上身着这样的高腰襦裙，上襦下面穿野地的长裙，年轻的女性还会穿这样竖条纹拼起来的箭裙，非常的漂亮。而这一个就是盛唐女性最典型的一组服饰了，这个是莫高窟盛唐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表现了都督夫人王氏带着她家女儿侍女一起礼佛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头上的花饰、身上的服装以及服饰的面料都非常的华美了。而唐代的衣服到底有多华美，今天的我们去靠壁画的想象可能还不足以证明，而我们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这样的一块唐代的绣花翎，因为我们知道翎本来就是用丝线织成非常精美的暗花纹，而且呢这块暗花翎上在上面还用丝线绣了精美的花，这些花绣好了之后呢还用金线去缝了钩边，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金线就是拿金子砸成金箔，然后缠在丝线上做成的，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0: 唐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繁华在服饰文化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女性服饰更是独具一格，彰显了开放、自由与时尚的风貌。莫高窟中那些璀璨夺目的壁画，不仅细腻描绘了唐朝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服饰文化的辉煌兴盛。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服饰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新的风貌。
1: 我们从公元781年开始，敦煌进入了中唐时期，而从中唐往后一直到元代，敦煌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而我们的壁画上就显示出来了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这个时候的服饰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融合、多元交流。虽然有不同的少数民族在统治敦煌，但是在这个时期，敦煌地区主流的居民依旧是我们汉人。因为敦煌壁画除了毕恭毕敬站在那里礼佛的在礼仪场合的供养人画像之外，有很多这样生动的表达社会生活的场景。而在盛唐时期到晚唐时期呢，女子的服饰是更加的奢华了。我们可以看到莫高窟这些女供养人已经一改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服饰的形象。还有我们看到北朝的女供养人衣服虽然很飘逸很精美，但是衣服上的花纹并不是很多，甚至花纹比较小。而这幅晚唐女供养人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她不仅头上插满了花钗，面上有花钿，身上的这个服饰的花纹也是非常的精美了，而且很多花纹都很大。从我们染织的角度来讲呢，服饰上花纹的大小、花纹的循环的状态，就表明了这个纺织品是用织还是

用印染，还是用手绘，还是用刺绣的方式来做出这个花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华美的衣服足够证明当时的纺织技术的一个高度发达。从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地区就被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我们可以在壁画中看到不同民族人们的服饰。比如说呢，这两幅都是莫高窟中唐时期的壁画，其中一幅表现了吐蕃占卜的一个形象。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吐蕃占卜的一个服饰特征，头上围着红色高高的朝霞冠，然后呢大翻领的一个长袍，身后的这些他的侍臣们也穿着相应的一个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在莫高窟里也出现了回鹘的国王和王妃的画像。这两幅画像呢，其实并没有供养人的文字的题记，我们也是根据他们身上的服饰去推测的。比如说这位男性的服饰上，他除了这样回鹘族非常典型的陶型高冠之外呢，他的这个长袍身上画的是团龙纹，所以我们据此推测他可能是回鹘的王。而这边这两位女性是回鹘的王妃，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回鹘族人物服饰去跟今天新疆博兹克里克石窟中有明确人物身份题记的壁画去做对比，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都有存留下来元代供养人的服饰。元代服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师身上都搭着这样的一个云肩，然后头上元代女性有高高的顾姑冠。我们今天可以在很多博物馆里存留的元代玉容像上看到类似的服饰，而莫高窟留存下来更多那个时代非常真实的元代供养人的影形像。除了这些真实的供养人像之外呢，莫高窟的壁画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谓的其他民族呢，就是他并没有在敦煌地区统治过敦煌地区的这样的一些民族的服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是莫高窟103窟的一个各国王子的形象，像我们看到前面这些上身赤裸下着短裙或者短裤赤着双脚的人，一看就是来自于热带地区，很有可能是来自东南亚的王子们，甚至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面容上面都看出与汉人不同的一些特点。而身后头戴皮帽身穿翻领袍的这些可能是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王子。通观整个敦煌石窟的壁画，既有汉民族的服饰，也有少数民族的服饰，既有中国人的服饰，也有外国人的服饰，再一次的显示了敦煌石窟处在这样一个丝绸之路交汇咽喉之地的一个文化的多元性，服饰的丰富性。而我们去研究敦煌石窟中这些精美的古代壁画，去探究它们所承载的关于服饰的信息，不仅仅是让我们搞明白我们的古人都在穿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对今天的服装设计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借鉴作用的一件事。比如对于敦煌石窟艺术古为今用做得比较好而且是比较早的一位呢，就是我们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寿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先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助手，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等等一系列建筑的装饰设计，他就把他在敦煌所看到的古代的精美的纹样服饰上的图案用在了这些设计的装饰当中。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外立面上就使用了莫高窟唐代的纹样，他将这样唐代精美的藻井图案用在了顶灯的设计当中，使这个顶灯在亮灯和不亮灯的时候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将灯与通风口完美的结合。这个呢是近些年中外的一些设计师由敦煌得到灵感所做的一些服装设计。下面这模特都是外国人的呢，是劳伦斯许，其实也是一位华裔设计师的设计，曾经在巴黎时装周上走过秀，这一系列的主题就是敦煌。我就是想说，其实敦煌是一个对于当今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我们不仅仅可以用敦煌的图案，还可以用敦煌的颜色，甚至你可以从敦煌

0: 汲取灵感，创作出来新的服饰，不一定要去照搬敦煌的东西，只是从敦煌提取出来一种审美的精髓。最后呢，给大家看一幅我们每天上班会看到的一个非常美的景色，远处有雪山，近处是我们的三危山，有沙子的鸣沙山，以及我们面前通到天边的路，就是希望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以及传播敦煌文化的这条路一直能够走下去，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热爱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敦煌石窟产生好奇，然后由你自己去探索它们，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讲好的敦煌故事。谢谢大家。
1: 吴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通过您的分享让我们领略到了几千年前的服饰之美。那我突然就想到现在啊，这个旅游热兴起，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文旅体验项目也非常的多，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到不同的景点，不同的博物馆，不同的城市，它会有不同的服饰，然后让游客来这个穿着服饰之后呢拍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古代服饰感兴趣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很多年轻人愿意在一些古典的节庆的时候，或者是去一些历史文化的旅游景点或者博物馆的时候，身着着不同的所谓的汉服去拍照，非常好。但是呢，我也想去以一个服饰研究者的角度去说，我们在穿着一身衣服的时候，最好还是去提前做做功课，考虑一下你这个衣服呢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朝代的，你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式的汉服，而且呢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服饰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和传统礼仪的一些知识，用一颗好奇的心去学习去体验，这样我相信大家所穿的这个汉服在你去的那个地方才会焕发出最美的一个照片。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武雄芳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分享。历经千年，敦煌壁画当中的服饰依然美的多元，美的震撼，这不仅为后世的艺术家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更是促进了许多新的艺术流派产生。相信现代文化理念、艺术思潮以及社会风尚的融入，会使这份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有什么心事儿？
3: 你怎么回来了？
4: 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3: 你
5: 想家了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6: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7: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6: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7: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6: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8: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6: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1: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才是的痕迹，还没看见脚印。我和他的心，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不好找，起不来。 兄弟，今天吃的肚子都要不得，你们这晓得不是？在后边。

0: 竹林里面喷蜜了，把带血的竹子搬开，就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这小崽也在这儿了。那赶紧把头套戴上。
2: 哦，快看！

0: 见了神仙的幼崽在树上，你看到了吗？
1: 这是神仙的幼崽，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神仙的幼崽。目前神仙的幼崽正在树上，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哦，好手艺哦！
2: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
3: 哦，香啊！
2: 吃饭了
1: 啊！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2: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那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
4: 嗯，
2: 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起清洁工、铲屎官。
5: 真的铲屎官啊？
2: 这真的就天天铲屎，干了九年、
1: 啊，
2: 然后我们单位把我退招了。
5: 哦，然后呢？
2: 嗯，拿了一些不好提的，就是那个工作服
1: 啊。不是您的衣服，
5: 我个子很高
2: 啊！对，我个子很高，没有时候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在这，
5: 就短一截。
2: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跟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了。
5: 祝贺！
1: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种
2: 配招的破格的。

0: 没有发现我，他上去了。哇！
1: 让我看一下，
2: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3: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
2: 哎呀，真好！
3: 对，
2: 又长了。
3: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咬！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的，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的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1: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哒哒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人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0: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1: 李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
0: 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1: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0: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截传的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营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刚才在一楼船舱，
0: 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也就是说。
1: 你不想去日本？当然，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营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 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嗯。

0: 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国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2: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
0: 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1: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0: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 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了找个帮手。
0: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 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1: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油。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向。

0: 鬼队，哦，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2: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1: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3: 长官，怎么了？
1: 慌慌张张的。
3: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啊？什么？
3: 是存下俊杰和杨次吗？
1: 是的，
3: 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我去看看。
1: 是。
4: 武器在哪儿？

在那里。

0: 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颈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0: 大雄。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3: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2: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发现了大熊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啊！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2: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啊！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3: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4: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去看看。
0: 是。
5: 武器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1: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2: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3: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2: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3: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像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像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0: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5: 他们下来。
4: 搜查厨房。
6: 是。
7: 快快快！
5: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8: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5: 什么意思？
8: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4: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6: 是。

0: 看到了吗？那儿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大官，这是什么东西？哎，啊，不好，找隐蔽！
1: 杀了！拿着爆炸！

0: 回事？
1: 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0: 肯定是出事了，
1: 我带人上去看看。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贵州，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3: 把舱门关上。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1: 哼，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0: 什么意思？我把酒精也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1: 掌柜，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2: 不是烤箱，是炸弹。
0: 炸弹！
1: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0: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1: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0: 哼，彼此彼此。
1: 还用酒和密闭容器来爆炸源，利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他会制造炸弹？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0: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1: 现在怎么办？
0: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佐藤，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3: 是。
0: 长官，
1: 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 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4: 是。
5: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0: 马上行动。
4: 是。

0: 지금 지금 액션!
1: 前面出了什么事？
2: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3: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1: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佐归州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2: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4: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3: 有动静了。
2: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3: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
2: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3: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爆炸！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
2: 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
3: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2: 你是说，是云队长？
3: 云队长怎么了？
2: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3: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
2: 他一定是动手了。
1: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5: 别想的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2: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嘿，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1: 负责守卫的人呢？
2: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3: 哼，真是个怕死鬼！
2: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0: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爆炸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怎么了？他在传教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
0: 是。
1: 传，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1: 跑到里面，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0: 谁说我们要出去？
1: 啊！
2: 动手！
3: 是。
2: 丑蛋，给我丑蛋！
4: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3: 丑蛋，
5: 是。

0: 你快去！你看到没？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跟我追！跟我追！
1: 是。

0: 追上来了。
1: 我告诉你怎么办。
0: 给我个手雷。
1: 疯了，这么窄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

0: 小心！
1: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2: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哼，没礼貌。
2: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2: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3: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你这个人，你说话还修家具，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灰鬼子，干什么？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不，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5: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6: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5: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4: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

0: 聊天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

0: 时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1: 腰腿痛
3: 贴，
1: 风湿关节痛
4: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贴上很舒服，对症
5: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5: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0: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5: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0: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5: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

0: 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2: 腰腿痛
4: 贴，
2: 风湿关节痛
5: 贴。
2: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0: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2: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0: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

0: 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1: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1: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1: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蓝图绘就启新城，追赶进位正当时。十五五扬帆开局，甘肃强产兴业，顾虑护河，惠民暖心，奋楫争先，绘就如意甘肃的万千气象。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今日聚焦，欢迎您的收看。开局谋新篇，起步定后程。甘肃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的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既是引领前行的清晰坐标，更是实干笃行的行动纲领。那么，它究竟擘画了怎样的发展新图景？踏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将如何依托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在追赶进位、提质发展的道路上实现新突破，完成新跨越？今天演播室我们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李克。您好，王教授。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一起来看。从千年敦煌的文化守望，到沙戈荒上崛起的蓝色海洋，从传统工业的智能化蜕变，到东数西算赛道的全速奔跑，从地质灾害隐患区的整体搬迁，到开放口岸的车流不息，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甘肃以经济总量突破万亿，连跨四个千亿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亮眼成绩，圆满收官十四五。十五五开局，甘肃瞄准跟上全国现代化建设整体步伐的目标，奋力奔跑。在以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9%，居全国第四位，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加速度，跑出开局之年的开门红。
2: 我们从短片回来，我们说十五五的这个规划纲要被称作是新征程上富明兴隆的施工图。王教授，您来看的话，这份施工图最鲜明的特征和总体的导向是什么？怎么样让我们的十五五能够保持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 施工图呢，它有这么一个定义，上接国之大事，下接民生福祉，而且是富民兴隆的一个施工图。

0: 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国家的战略需要和甘肃的实际相结合，那为我们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坐标。第一个呢，就是追赶进位；第二个呢，是强产兴业；第三呢，是聚阳优势；第四呢，是补短强弱；第五个呢，就是惠民利民。我们如何把“十四五”发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转化成我们“十五五”的持续的竞争力？第一个就是工业的压舱石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凸显，关系到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的体量和增速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新的增长点体现在哪里？对我们甘肃来讲，就是新能源，原来是变量，现在要变成增量，就要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十四五，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千亿这样的产业链，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再把它进一步增大。还有一个呢，就是科技创新。这个呢是贯穿我们“十五”产业发展的一个中心内容，它是为下一步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融入了新的动能。对于发展的成果，我们一定要落地到富民的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增长上，让我们的“十五”的发展更加有温度，更加有质感。
1: 我们刚才说到了产业的问题哈，规划当中呢也明确提出要强产兴业壮筋骨，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么在您来看的话，您觉得甘肃推动我们的产业换新的核心抓手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核心抓手呢，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内容：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工业发展的主的一个脉络。用强工业行动引领新兴工业化，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成为工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等的，这是我们未来的崭新产业。甘肃的工业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坚守我们传统的这个工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需要培育新动能。这些新动能从哪里来？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甘肃的整个的这个发展，它是有主线、有方向，同时呢还有战略性行动的一系列的步骤。
1: 刚才我们说到的甘肃产业的这些核心抓手哈，这些年来的话有哪些可圈可点的一些实践？
0: 第一点呢，龙头企业发展的这个成绩。因为十四五呢，我们省属工业企业的从它的收入和利润都翻了一番，那么这个数据呢是相当亮眼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甘肃省的这个产业链条在逐渐的这个完善，利用太阳能、风能发展起来的新能源和新能源装备，整个的产业链呢已经超过了千亿市值。我们有金白蓝五的有色金属制造业的这个集群，还有宝汉天的工业母机的这个产业集群。强工业它不是我们讲的另起炉灶，那么在实际上呢，是它是利用我们甘肃的老工业基地很好的产业发展的这个基础，把我们的新能源矿产的优势转化成了我们的产业优势，同时把我们的产业基础变成了工业发展链群的这个优势。
1: 规划纲要当中也说到要扬优聚势断长板，其实我们甘肃的这个优势首先就是我们的资源优势啊，我们的风光还有我们的这个矿产资源。您觉得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优势转化为这种实实在在的能够看得到的产业优势以及它的发展动能？
0: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矿产资源，它有一个很好的转变。目前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它不是简单的有矿就采，对于新能源也不是有风就发电，而是做资源的规模化的这个开发，做产业链条的延伸，做集群的整个的这个承载，还有呢就是我们向绿色低碳来进行转型，再就是对我们的整个产业进行科技赋能。实际上我们甘肃呢，它整个的定位是把资源优势一定要变成制造优势、消纳优势、价值优势，一定要在我们的整个产业里面体现出来。甘肃要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和新能源的装备的这个基地，实际上就是体现在我们这个资源上面。有色金属资源的这个优势，原来我们是简单的开采进行外送，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精深加工、高端金属整个的链群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资源要真正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和新能源呢有机的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资源、能源、材料、装备、应用和循环利用整个的这个闭环的现代产业体系的 这个建设已经积聚了雏形，而且下一步呢，我们会沿着这条路呢走实走深。
2: 沉甸甸的规划纲要，上接国之大者，下接民生福祉。十五五时期，甘肃坚持创新驱动与惠民利民并重，在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让重离子致癌系统、土鸡熔岩堆等国之重器闪耀甘肃智慧。在生态保护方面，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三北工程建设，让绿色成为发展的最亮底色。在基础短板上，持续完善交通、水利、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增强支撑能力。在发展成果共享上，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我们也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和要素。那么在“十五五”期间，我省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破题，真正的让我们的科技创新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实际上，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把我们的科技创新直接体现在我们的产业上，直接体现在我们企业的收入表、利润表里面。而且呢，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还有人才链要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培育新产品、新产业、新动能，那么首先是关键核心技术，这个呢我们要有所突破。创新需要有科研支撑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平台和区域的这个牵引，这样的话呢，就能把科技成果的转化变成我们产业发展的最大的这个增量。
1: 我们说甘肃除了发展之外，其实还肩负着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在您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统筹以及保护的工作，走出一条这样的生态优先并且是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很多的时候呢，地方经济发展了，那么势必对环境造成了破坏，那么保护了环境，那么很多的产业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发展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维是在二者之间两者取一的这么一个思路。十五发展的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变，就是我们要把生态约束转变成我们发展的倒逼机制，而且把我们的绿色低碳要转化成为我们新的产业竞争力，保护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和我们本身的产业的整个的发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再不能走原来的粗放型发展的破坏环境的这个路子，而是要在刚性约束的情况之下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地方经济。
1: 我们也注意到规划纲要当中也是把这个惠民利民增福祉作为了一项非常重点的工作哈。那么立足新阶段的话，您觉得我们甘肃在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以及推动我们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民众共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方面会有哪些新的谋划和举措？
0: 我们要把更多的这个资金投资于人，而且服务于民生和公共服务，让我们更多的改革的成果惠及我们的广大群众。就是我们的民生工作不是兜底，而是要提高收入，扩大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呢，咱们甘肃省呢也做了好多的结对帮扶、爱心甘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也都是为这个去服务的。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公共服务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这个问题。包括教育、医疗、托育、养老、文化体育等等的这一系列，就是向就业增收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用我们的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公共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用我们的安全避险和安全治理来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用我们的城乡融合和消费扩容升级来提升民生的新的空间。
3: 业务是敦煌石窟壁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庄国泰出席。
1: 庄国泰在金川集团公司调研时强调，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加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
0: 各地抢抓农时，科技赋能，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基础研究、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拓宽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空间。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劳动群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牢牢把握青年工作政治方向，引导广大青年挺应担当、苦干实干，积极投身五强行动、三化一融合、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建设，在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注重科学规划布局，构建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超前布局前沿基础学科和产业创新急需学科，着力提升优势领域原始创新水平。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兰州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加大甘肃高等研究院建设力度，健全多元化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打造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创新生态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强化基础研究服务保障，为广大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创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忧患意识、树牢极限思维，加力健全全省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坚持重在预防、源头治理，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紧补齐抗灾基础设施短板，扎实做好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工作。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灾害风险综合预警一张网建设，推进行业部门监测预警设施统筹规划和资源共享，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御预案和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演练，不断提升应急保供和抢险救援能力。要全面落实责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教育培训、自救互救演练等工作，精准落实

0: 信息推送、靶向校应、上门提醒等措施，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做实安全生产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化工和烟花爆竹两个行业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工艺流程、经营单位、运输企业等风险隐患，对违规销售运输、线上销售、线下寄递、非法生产经营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重拳出击。要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化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工贸、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排查化险，对发现的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对整改情况进行穿透式督导，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对因工作不落实、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听取了全省推进美丽甘肃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办法明确的原则要求和具体规定，扎实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有效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美丽甘肃建设七大标志性战役。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持之以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要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构建绿色低碳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体系。要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就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0: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庄国泰、雷东升、程晓波出席，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孙雪涛传达了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会议精神。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主委尚勋武、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启志、无党派人士代表马东平做了发言。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黄河国家战略在甘肃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大家完全赞同中共甘肃省委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安排部署，并就推进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将全面梳理汇总，清单化抓好办理和落实。希望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扎实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齐心协力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走深走实。 胡昌生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重大国家战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胡昌生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强化水源涵养，全面增强黄河干支流水源补给能力，要以更大力度遏制水土流失，提升全域水土流失智能化监测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推进防沙治沙，巩固和拓展绿进沙退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节约集约用水，构建全领域全环节全过程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长效机制，要以更大力度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以更大力度加快高质量发展，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5月8号在所联系的金川集团公司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加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
0: 庄国泰先后来到金川集团铜贵公司黄金白银生产线、精密铜材公司白铜管项目、金昌高能环境技术公司，并召开座谈会。庄国泰表示，近年来，金昌市和金川集团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聚力推动市企融合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五城，加快建设千亿金昌、万亿金川，发展势头良好。要加快构建具有金昌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全省新能源加行动部署要求，推动新能源与相关产业融合互促，双向赋能。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与活力。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省政协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推动企业加快高质量发展。黄泽源参加调研并主持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2: 读懂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八个明显提升目标体系，还要打开一张全新的发展地图，七地一平一通道。七地是什么地？一平守什么？一通道通向哪儿？这张新地图正在清晰定义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坐标。
3: 七地不是七个地方，而是七个国家级定位。全国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从制造业到新能源，从特色农业到算力枢纽，七大基地覆盖了甘肃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赛道。
4: 七地一平一通道，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功能定位的叠加，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甘肃的发展战略和国家的战略发展需要对接在一起。从我们的河西走廊、蓝白城市群、陇东南、黄河上游这一系列区域为战略支点，把我们整个的产业的承接、生态屏障的建设、文旅的融合、向西开放、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系列统筹在我们的整个的战略发展空间里面，也把我们甘肃的发展跟跑承接的定位变成了我们主动承接国家的战略需要。
3: 他们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协同发力。新能源给制造业提供绿电，算力为农业装上数字引擎，文旅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一平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黄河上游防沙治沙一线，这是甘肃的生态版图，也是国家的生态使命。一通道是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出发，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在这里承接。
5: 七地一平一通道的提出，是用一盘棋的思维，重构全省发展空间格局，彻底改变以往分散发展的局面。地图还是那张地图，但发展格局已经完全变了。

0: 这也是全力放大甘肃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这一部署，我们能真正把生态、产业、科教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区域协同发力，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富民兴隆增添强劲动力。
1: 从七地到一平再到一通道，这是甘肃在“十五五”时期的总布局，也是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新坐标。读懂这张新地图，就读懂了甘肃的大谋划与大思路。甘肃台报道。
2: 眼下粮食生产进入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科技赋能，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这几天，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正机械化高效连片种植马铃薯，现代化农机具的应用大幅缩减人工成本，让马铃薯规模化种植省时省力，提质高效。
4: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新大棚1000亩，投入农机具20体套进行铺抹。现在咱们耕种放收全部都是机械一体化，高效便捷，非常方便。
3: 今年高台县秉持试水种植、量水生产原则，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累计调减玉米等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1.16万亩，新增小麦、孜然等低耗水作物1.23万亩。同时加快推进水源置换工程，新建港湾式泵池72座，覆盖灌溉面积0.85万亩。
5: 今年采取了日不逢折树灌溉，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德冠小麦，还有高原式泵池的灌溉，从灌溉时间和灌溉水量上来说，节约了2天的灌溉时间。
3: 农时不等人，田管不停歇。庆阳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倒春寒。张家川县20.4万亩冬小麦自西向东全面进入返青拔节关键期，当地建立农业技术服务站，强化气象预警联动与应急防护机制，实时掌握麦田生长动态。
6: 建成集合气象、土壤伤情、病虫害防治为一体的四情智慧监测站，对小麦生长关键时期的环境条件动态精准监测，为指导田间实际生产提供数据支撑。
3: 眼下景泰县上沙沃镇高标准农田玉米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高效作业，尽显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成效。目前上沙沃镇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近7万亩。
7: 这是我们上沙沃镇这次年的农田规模化标准化改造，这块连片归镇轮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从种子施肥到精准播种全程机械化操作，不仅按时按点完成了全部播种任务，还保障了播种的质量。
3: 甘肃台报道。
8: 5月7号，蓝白区域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市举行，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张小强说，当前兰州和白银的共同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蓝白力量。蓝白两市要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形成科学分工、错位互补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优创优转，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完善现代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流网等基础设施网络，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生态环保联防联治，共建炎黄生态走廊和城市生态屏障。
9: 5月8号，甘肃体育大讲堂冠军面对面共话冰雪征程主题活动在国家甘肃临洮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10: 这里是国家甘肃临洮体育训练基地，是一座位于海拔1860米的国家级综合性体育训练基地。这里空气清新，被称为天然氧吧，也见证了无数国家队队员备战世界大赛的身影。而今天冬奥冠军张红来到这里，让我省的冰雪项目后备青年人才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奥运心跳与冠军脉搏。
1: 从短道速滑到速度滑冰的华丽转身，从索契之巅到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华丽蜕变，张红向在场年轻运动员讲述了自己克服伤病与迷茫的成长之路。
11: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以张红老师为榜样，直面挑战，脚踏实地的 在自己人生赛道上奋力滑行。
1: 聆听前辈毫无保留的叮嘱，我省青年运动员们备受鼓舞。近年来，甘肃冰雪竞技运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此次冠军面对面加深了他们对科学训练的理念。
12: 我也祝愿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在这个2000米海拔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基地，然后有更多的运动员到这里边来做他们的高原训练，然后呢，也希望这里边我们可以选拔出来更多的优秀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去这个进行训练，然后去为国争光。
1: 通过与冬奥冠军的零距离接触，陇原体育健儿的冰雪故事翻开了更具温度的篇章。甘肃凭借地理优势和临洮基地的训科医教助一体化保障链，正全面贯彻落实奥运总体战略。这股来自偶像的力量正转化为他们备战赛场的强大底气。目前，甘肃冰雪健儿在亚高原全封闭训练中蓄势待发，向着金牌梦想全速冲刺。甘肃台报道。
2: 甘肃中瑞铝业作为全省铝产业链主企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提效，以绿电深度替代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强链，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走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走进中瑞铝业的车间，自动化设备正全速运转，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码垛打捆发往全国各地。
13: 这是利用100%的绿电冶炼出来的我们的绿电铝，

0: 长期合同，在现货交易平台购买风光电以及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等多种方式，大幅降低火电使用比例。同时配套建设场内分布式光伏生产线，在智能化改造和技术创新上持续发力。
1: 最近我们取得了高温蒸汽循环利用装置和再生冰石自动添加车等专利，让生产更加智能高效。未来我们将持续增加绿电和绿证的购买量，加快由传统煤电铝向绿色可持续的绿电铝转型。
0: 凭借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卓越表现，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在今年荣获了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目前公司已构建起集电解铸造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生产体系，具备每年29.2万吨的电解铝生产能力，其产品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领域龙头企业的重要原材料。甘肃台报道。自村村万树绿美乡村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兰州市推进乡村全域绿化。截至目前，兰州市731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各类苗木318万株，建成乡村游园小微绿地180处。2026年新建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绿化建设提速增效，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新图景愈发清晰。近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陇 BA 篮球联赛白银市选拔赛及白银市同城杯篮球比赛在白银市体育中心圆满闭幕。经过多轮紧张激烈角逐，白银区代表队摘得桂冠，景泰县代表队斩获亚军，会宁县代表队荣获季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5: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别动！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邱玉林，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从业29年来，他从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值班员起步，在变电运行、财务管控、物资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带领团队攻克全国首例农电上滑轻产合资难关，以财务数字化改革大胆创新，用温情担当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的奋斗故事。
1: 1997年秋，邱玉林走进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刘天官线路正从这座中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上空横贯而过。线路辐射刘家峡、天水、关中片区，将西北电流送往三秦大地。
2: 当时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陪伴我们的是变压器、断路器，还有隔离开关，甚至就是我们的机电保护等等这些冰冷的设备。正是在这一个一线工作的经历啊，让我真的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在设备的这个嗡鸣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的职责所在。
1: 值守的第三年，公司财务岗位出现空缺，邱玉林便从设备区调至财务室。学电出身的他放下操作杆，拿起计算器，

0: 自此踏入了需要处理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全新领域。
1: 这个倒班制啊，下班的这个同志们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呢，这个有他们就搞活动，我们老班长就说是，说啊，小秋子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篮球赛啊，怎么也没见你，拔河赛也没有见你，都在忙啥嘞？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悦来室，我就在悦来室里。学习。
0: 2009年，国家电网全面启动 ERP 系统，他和团队对十余年历史数据、50000多条资产、100000字断卡片逐一稽核，容错率为零。
1: 2009年的事情是没有捷径，那就是要靠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同事已经几天都没咋睡觉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资产专责，他在核的。累的最后都爬到桌子上直接睡着了，等他眼睛一睁，早上5点钟的时候啊，说啊，我的那个数据还没有好，我现在就弄。我们就告诉他，小明上线成功了。哎呀，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0: 20个日夜鏖战，邱玉玲始终冲在最前面，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终告上线。
2: 当时 ERP 系统上线，我们也完全没有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近十几年的数据，近上万条这个财务数据，我们要做好线上线下的账务上传流程，数据系统每一步都不能错，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是邱总永远冲在最前面，带我们查政策、找方案。也正是在他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如期高效地完成了 ERP 系统上线、数据切换工作。
0: 2025年3月，邱玉玲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身，调任物资管理岗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批批即将进入电网的设备。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入口关，多年生产一线的经验告诉他，每一台变压器、每一组开关都必须在入网前经受最严苛的审视。
1: 带病的设备，你是不能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去。你如果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故障，就会要停电。我越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对我们这个离。就是我们守护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其实是更近了。
0: 从生产到财务，再到物资管理，邱玉玲的29年是一幅不断跨越专业边界的跋涉途径。他以生产一线的视角把控精准采购，以财务经营的思维深耕挖潜增效，以全链条的视野推动物资管理的精益升级。当年的刘天官精神早已化作他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本能。
1: 你用电，我用心，我将用心、用情、用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3: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4: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3: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0: 敦煌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并非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产物，而是来源于千年前鲜活的世俗生活之中，映射了不同时代的风貌。
5: 再一次印证了我刚才讲到的，敦煌壁画里的人物服饰

0: 不是靠想象化的，是有现实依据的，是同当时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审美倾向一致的。
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0: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因此可以看出，礼仪和服饰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敦煌莫高窟这座艺术殿堂中，更是将华夏礼仪与服饰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皈依的庄重典雅，胡服的洒脱不羁，剪裙的柔美飘逸，圆领袍的英姿飒爽，以及菩萨天衣的超凡脱俗，让人赏心悦目。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呢，就将通过壁画当中的服饰演变，带我们去窥见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并蓄。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武琼芳，艺术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主要从事服饰染织史、敦煌石窟美术史以及对文化遗产活化展示利用的研究和实践，曾参与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七项，参与编写专著五部，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多篇，策划研发多项基于敦煌石窟的高质量文化创意项目和产品。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武琼芳，有请。吴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吴老师，我们常说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时尚。我们说时尚是个轮回。
2: 嗯。
0: 那我们现在流行的，比如说像喇叭裤呀、背带裤呀、小披肩呀等等这样的女生钟爱的服饰，
2: 嗯，
0: 在过去我们敦煌壁画当中能找到它的踪影吗？
2: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样，在我们的敦煌石窟中都可以看到。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喇叭裤、小披肩，其实在壁画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说小短裙，其实壁画里的那个菩萨，它裙子有好几层，最上面一层就是一个很短的，但是由于壁画年代久了，有些地方可能掉色了、变色了，就会导致下面一层薄如蝉翼的那个薄纱看不清了，只能看到下面两条腿，所以觉得是个小短裙。
0: 啊，是这样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说民族的就是世界
2: 的，
0: 而且民族的就是时尚的。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2: 好，
0: 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的，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武琼芳。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有谁已经去过敦煌了？那当我提到敦煌服饰这个词的时候，你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影视剧的作品的时候，不知道您会认为这些作品里的古装就是我们古人所着的衣服的样子吗？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带着这个疑问来听我下面的分享。我们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呢，一般都是采用历史文献配合考古出土的文物以及传世的实物这样的一个方法，而我们中国古人的服饰呢，都是使用棉麻丝毛这样的一些易腐烂的材质所制成的，所以呢，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

的困难，而敦煌石窟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浮石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浮石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浮石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当我们提到敦煌壁画莫高窟，您脑海里面可能第一个浮想出来的可能就是像中间这样的佛像了。这组彩塑如果是不同的人去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敦煌我最觉得它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包罗万象。作为我就是去探究这些佛教外表下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服饰信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上下两身它都是天王。我们知道天王的服饰是参考了当时的将军武士的服饰，他身上穿的这个服饰呢，就是唐代在礼仪场合会穿用的一种绢甲。而下面这身天王头上的是一个头

供养人的上儒呢，就是宽大的袖子，而地位低一点或者年纪轻一点的女供养人的袖子呢，就会窄一点。而在隋代女供养人服饰中还有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她加了一个佩帛搭在肩上，而佩帛也从早期的这样从双肩垂下变成了在胳膊肘这儿绕一圈然后向后飞扬起来的一个情形。它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个佩帛的质地发生了变化。同样的，我们可以从中原

0: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唐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繁华在服饰文化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女性服饰更是独具一格，彰显了开放、自由与时尚的风貌。莫高窟中那些璀璨夺目的壁画，不仅细腻描绘了唐朝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服饰文化的辉煌兴盛。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服饰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新的风貌。
0: 我们从公元781年开始，敦煌进入了中唐时期，而从中唐往后，一直到元代，敦煌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而我们的壁画上就显示出来了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这个时候的服饰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融合、多元交流。虽然有不同的少数民族在统治敦煌，但是在这个时期，敦煌地区主流的居民依旧是我们汉人。因为敦煌壁画除了毕恭毕敬站在那里礼佛的在礼仪场合的供养人画像之外，有很多这样生动的表达社会生活的场景。而在盛唐时期到晚唐时期呢，女子的服饰是更加的奢华了。我们可以看到莫高窟这些女供养人已经一改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服饰的形象。还有我们看到北朝的女供养人衣服虽然很飘逸很精美，但是衣服上的花纹并不是很多，甚至花纹比较小。而这一幅晚唐女供养人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她不仅头上插满了花钗，面上有花钿，身上的这个服饰的花纹也是非常的精美了，而且很多花纹都很大。从我们染织的角度来讲呢，服饰上花纹的大小、花纹的循环的状态，就表明了这个纺织品是用织还是用印染还是用手绘还是用刺绣的方式来做出这个花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华美的衣服足够证明当时的纺织技术的一个高度发达。从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地区就被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我们可以在壁画中看到不同民族人们的服饰。比如说呢，这两幅都是莫高窟中唐时期的壁画，其中一幅表现了吐蕃赞卜的一个形象。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吐蕃赞卜的一个服饰特征，头上围着红色高高的朝霞冠，然后呢大翻领的一个长袍，身后的这些他的侍臣们也穿着相应的一个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在莫高窟里也出现了回鹘的国王和王妃的画像。这两幅画像呢，其实并没有供养人的文字的题记，我们也是根据他们身上的服饰去推测的。比如说这位男性的服饰上，他除了这样回鹘族非常典型的陶形高冠之外呢，他的这个长袍身上画的是团龙纹，所以我们据此推测他可能是回鹘的王。而这边这两位女性是回鹘的王妃，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回鹘族人物服饰去跟今天新疆博兹克里克石窟中有明确人物身份题记的壁画去做对比，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都有存留下来元代供养人的服饰。元代服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师身上都搭着这样的一个云肩，然后头上元代女性有高高的顾孤冠。我们今天可以在很多博物馆里存留的元代玉容像上看到类似的服饰，而莫高窟留存下来更多那个时代非常真实的元代供养人的影形像。除了这些真实的供养人像之外呢，莫高窟的壁画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谓的其他民族呢，就是他并没有在敦煌地区统治过敦煌地区的这样的一些民族的服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是莫高窟103窟的一个各国王子的形象。像我们看到前面这些上身赤裸、下着短裙或者短裤、赤着双脚的人，一看就是来自于热带地区，很有可能是来自东南亚的王子们，甚至

0: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面容上面都看出与汉人不同的一些特点，而身后头戴皮帽、身穿翻领袍的这些，可能是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王子。通关整个敦煌石窟的壁画，既有汉民族的服饰，也有少数民族的服饰，既有中国人的服饰，也有外国人的服饰，再一次的显示了敦煌石窟处在这样一个丝绸之路交汇咽喉之地的一个文化的多元性、服饰的丰富性。而我们去研究敦煌石窟中这些精美的古代壁画，去探究它们所承载的关于服饰的信息，不仅仅是让我们搞明白我们的古人都在穿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对今天的服装设计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借鉴作用的一件事。比如对于敦煌石窟艺术古为今用做得比较好而且是比较早的一位呢，就是我们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寿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先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助手，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等等一系列建筑的装饰设计。他就把他在敦煌所看到的古代的精美的纹样、服饰上的图案用在了这些设计的装饰当中。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外立面上就使用了莫高窟唐代的纹样，他将这样唐代精美的藻井图案用在了顶灯的设计当中，使这个顶灯在亮灯和不亮灯的时候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将灯与通风口完美的结合。这个呢，是近些年中外的一些设计师由敦煌得到灵感所做的一些服装设计。下面这模特都是外国人的呢，是劳伦斯·许，其实也是一位华裔设计师的设计，曾经在巴黎时装周上走过秀。这一系列的主题就是敦煌。我就是想说，其实敦煌是一个对于当今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我们不仅仅可以用敦煌的图案，还可以用敦煌的颜色，甚至你可以从敦煌汲取灵感，创作出来新的服饰，不一定要去照搬敦煌的东西，只是从敦煌提取出来一种审美的精髓。最后呢，给大家看一幅我们每天上班会看到的一个非常美的景色。远处有雪山，近处是我们的三危山，有沙子的鸣沙山，以及我们面前通到天边的路。就是希望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以及传播敦煌文化的这条路一直能够走下去，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热爱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敦煌石窟产生好奇，然后由你自己去探索它们。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讲好的敦煌故事。谢谢大家。
1: 吴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通过您的分享，让我们领略到了几千年前的服饰之美。那我突然就想到，现在啊，这个旅游热兴起，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文旅体验项目也非常的多。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到不同的景点、不同的博物馆、不同的城市，它会有不同的服饰，然后让游客来这个穿着服饰之后呢拍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古代服饰感兴趣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很多年轻人愿意在一些古典的节庆的时候，或者是去一些历史文化的旅游景点或者博物馆的时候，身着着不同的所谓的汉服去拍照，非常好。但是呢，我也想去以一个服饰研究者的角度去说，我们在穿着一身衣服的时候，最好还是去提前做做功课，考虑一下你这个衣服呢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朝代的，你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式的汉服，而且呢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服饰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和传统礼仪的一些知识，否用一颗好奇的心去学习去体验，这样我相信大家所穿的这个汉服在你去的那个地方才会焕发出最美的一个照片。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武雄芳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分享。历经千年，敦煌壁画当中的服饰依然美得多元，美得震撼，这不仅为后世的艺术家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更是促进了许多新的艺术流派产生。相信现代文化理念、艺术思潮以及社会风尚的融入，会使这份古老的文化